0: 段吧，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拥堵的啊，访方向问题不大，你稍微排个队就能过去了啊。
1: 嗯，
0: 今天路面情况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像东三环园中互通往化工互通这里稍稍也有点忙碌，剩下的我觉得还可以了啊。
1: 哎，是的，还有一些老堵点啊，就是过了游戏洲大桥进城的那个方向，
0: 对，
1: 哎，会有一点堵、
0: 哦、
1: 啊，南二环也会堵一丢丢啊，大家可以等一等。
0: 嗯，是啊，那路面情况问题不大，就交给大家了。如果说大家有经过哪里有看到什么样的路面情况呢，您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好不好、
1: 嗯、
0: 那咱今早不是还有个话题要跟大家说吗、
1: 嗯、
0: 说到的是夏天来了，不管是蚊虫啊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小跳虫等等这些的什么虫虫啊蚁蚁呀、啊、可能也都比较活跃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比方说驱蚊神器呀、啊、都可以亮出来、嗯、让我们来互相学习学习。
1: 哎，没错啊，
0: 是不是？哎，以前真的要说到最早的那什么驱蚊神器应该是什么花露水、
1: 哦、
0: 六神花露水
1: Six God、
0: 是什么东西啊
1: Six God 的牌香水、六神花露水。
0: 你这一句跟我那个 Give you color 其实也差不多。
1: 这个花露水真的是古早的防蚊神器了。哎，我至今我还在想，就是我还会说这个，就是大家用着花露水系列哈，就是大家会用着觉得管用吗？
0: 嗯嗯，
1: 多少起一个消毒的效果。我觉得
0: 没有啊，我觉得管用，怎么会不管用呢？
1: 但我觉得反正蚊子该叮照样叮啊，只不过是说会缓解你的痒。
0: 哦，你这样问我，哎，我真的就是什么驱蚊神器，那个什么那个该喷的喷啊，该涂的涂，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是去买真的那种，就是。它上面有血是驱蚊效果的
1: 哦，
0: 而不是其他效果，有的是痱子啊什么的，那不对啊。
1: 哦哦，它有不同的款式和系列，
0: 你不知道吗？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我要好好
1: 去看一看，我买的是不是驱蚊的？
0: 哎，花露水它确实是分很多系列的，
1: 哦、
0: 你一定要去买那种驱蚊系列的。
1: 哎，你知道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花露水都是说驱蚊的，天哪，
0: 还有这样子吗？
1: 哎，我好好去看一看、啊。
0: 没有，有的是什么去痱止痒的
1: 哦，
0: 有的是什么？哎呀，我不知道那个。里面是黄色液体，
1: 各种各样的功效，
0: 大家帮我来回忆一下嘛、
1: 嗯、
0: 就花露水有什么功效嘛？我觉得花露水有好多的功能，我们不说它实际功能、
1: 哎，我去超市的时候我就随便抓一瓶我就走
0: 了，标榜的那个功能你要知道哦，就是驱蚊功能的它一定有一只大蚊子
1: 哦，
0: 咔嚓
1: 你形容的好贴切。
0: 哎，对对对，就圆圆的大蚊子，然后咔嚓
1: 啊、有个标啊、
0: 哎、对对，有一个标识、然后呢就是然后上面还写着驱蚊花露水啊之类的、
1: 哦、
0: 你一定要买这种驱蚊的，有效怎么会没效呢？
1: 这个就是驱蚊的，
0: 那药到病除啊、
1: 哎呦、哎，那个有一种方式哈，但是这个是买现成的、就是市面上会有那种驱蚊手环、然后那个手环呢就是戴在你的手上，里面呢是环里面是一种液体，那个液体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驱蚊液啊。
0: 按照我、对，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
1: 你感觉
0: 绝对是智商税。
1: 哎，我还带着他爬过一次武夷山，
0: 有用吗？
1: 哎，我觉得还可以
0: 啊，这样子吗？
1: 啊、对对对、
0: 哎、你知道吗？什么驱蚊贴，驱蚊手环，
1: 驱蚊手环，
0: 对，那些东西就我买过很多、什么贴啊环啊之类的，
1: 那环上面还会带有一种就是那种驱蚊水的味儿、
0: 对对对，然后呢就都给小孩买嘛，我觉得一点用没有、
1: 该叮照样叮。
0: 对，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想一想嘛，比方手环你戴在手、就手上这一圈，对不对？你说它能保你全身吗？
1: 好像也
0: 对
1: 哦，未见得。
0: 那是怎么的？你
1: 那需要再买个脚环和腰环、头环。
0: 那你那是什么？就是如果说那个像防晒那种能够测评的话，那是不是我用什么特殊的仪器看过去，你全身会被笼罩的感觉？
1: 也是哦，
0: 不是防晒，不是经常各大博主都有做个测评吗？
1: 嗯、
0: 就是那个看看你有没有防晒功能，防晒值的时候，就是那个有覆盖到的地方是黑黑的嘛。
1: 嗯、
0: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功能的话，那是不是驱蚊效果能够覆盖到的地方，那你全身上下是照着个金箍罩啊，还怎么的？
1: 看没看到厂家？所以这个市场反馈啊，大家还是要就是倒催你产一些什么驱蚊头环
0: 啊、
1: 驱蚊项链
0: 啊、
1: 驱蚊脚环
0: 啊、
1: 驱蚊腰带，
0: 哎，对，
1: 驱蚊服，你看不是有防晒服吗？再来个驱蚊服，
0: 哎
1: 啊，这个绝对火。
0: 防蚊服其实是有的，防蚊裤不是还挺那个出名的吗？
1: 哦，防蚊服，
0: 对对对，就小孩的什么防蚊裤啊、
1: 防蚊衣
0: 啊、
1: 防蚊帽子，
0: 哎，对对对对，防蚊帽子是个啥玩意儿？
1: 防蚊袜子。防蚊N 件套。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大家来说说嘛，那驱蚊

0: 手环你们觉得有没有用？我真的觉得什么环呐、贴呀、真的是智商税。
1: 哎，那我带着趣味手环爬了趟武夷山、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武夷山的蚊子比较听话，就不好我这口、
0: 会不会是你一直在爬呀爬爬呀爬，动啊动动啊动，蚊子没办法进你身呢、
1: 哦，有可能它追不上我。
0: 对，它追不上你，还是它盯不住啊，还追不上你，你那是坐火箭了吧。
1: 有可能我皮厚呀，刀枪不入啊。
0: 是是是，我问问大家啊，就是刚刚蔡蔡说的那个，一个是花露水嘛，他拿所有的，就是他觉得花露水
1: 都是一样。真的，我就拿一瓶我就走。
0: 没，它一定有分功能的。有些功能是这个什么去痱止痒啊、有些功能是什么叮了之后你再涂，有的功能是驱蚊的，那就是叮之前你就得全部的面积全覆盖。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买那种全覆盖那种，我觉得驱蚊水是最管用的。
1: 是吗？
0: 还不一定要是那个什么花露水，各种各样的驱蚊水。
1: 驱蚊水，
0: 我真觉得驱蚊水是这么多当中是最管用的。
1: 就是出门前喷一喷啊、
0: 来看一下大家说的啊，陈东早上好啊，
1: 早啊、他跟我们分享了啊，歪了，他说呢，他的阿花阿草啊也有这些小虫
0: 啊，是吧？
1: 但是他也头痛，然后呢多了就直接上杀虫剂喷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0: 那杀虫剂这一喷，那对阿花阿草的健康有影响吗？
1: 就我也会怀疑说这个杀虫剂啊会不会对花不好
0: 啊、对对对、
1: 不太敢用。
0: 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对它用，我就直接把它请到门外去了、
1: 给花喷什么驱蚊水什么的。
0: 但是那个是跳虫啊、它不是蚊虫啊。
1: 哦，也是。
0: 就是反正刚开始天气刚开始热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屋里有那么一两只、后来我就有怀疑是阿花阿草的那个土带来的、然后我就把它请到门外去了。那天气越来越热之后，我就发现哎，真的越来越多了，那绝对是阿花阿草那边土带来的。
1: 哎呦，
0: 是不是？越来越多。然后我就发现哈、那个小跳虫真的好聪明的。就是那种像比方说早上大概到9点多以前，那个我花草的地方它其实都是太阳直射的、那个时候你过去看一只虫子都没有，
1: 哎呦，
0: 一只跳虫都没有。那一到那种比方午后它晒不着了，那跳虫就出来了。尤其到了晚上特别凉快的时候，哎呀，那跳虫啊，哎呀，
1: 挺会挑时候呢。
0: 对，我就很想知道它白天都去哪，被太阳晒的时候它都去哪儿了。
1: 哎，我真的挺好奇啊，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家闹虫子，然后我是在网上就是请那种就是专业除虫的团队，然后、因为我很怕虫子，其实就那么一两只，但是我自己不敢抓。
0: 你说的是飞蛾的那种吗？
1: 就是爬、那种爬虫
0: 啊，爬虫。
1: 对，
0: 那我也怕。
1: 就对，我不敢抓。然后呢，所以我就叫了这个专业的团队，然后上门去撒药啊，很管用，很管用，就是药到病除。
0: 你都专业团队了
1: 啊？对，有那种专业团队专门上门除虫的。但是你说那种小跳虫吧，因为太小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专业团队的接受业务范围内但是花钱请他们除这些小跳虫，好像有点浪费的啊。
0: 对，而且那个跳虫还在我屋外呢，还没影响到我。
1: 是啊，有没有一些小妙招什么的？
0: 对，瑞哥啊，瑞哥来了。我的天，小蔡居然还在，啥意思啊？你啥时候不在了？
1: 哎。Rigo 啊，应该好久没有听晚高峰了，是不是？
0: 是这样子吧？
1: 对，这我当然还在啦，没辞职、没下岗
0: 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1: 哎，真的，就是我觉得这句话要通过两个层面来拆解。一个层面就是语气是惊喜的，哇，哎，小蔡居然还在耶，总算来做客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小蔡还在啊，
0: 怎么搞的，还没走呢。我再补个刀啊。
1: 没下岗啊，
0: 求生欲啊。来，瑞哥有话要说，再听一个啊。
2: 三裂四确实好用啊，虽然有点贵，但是驱蚊效果短暂的。
0: 什么东西确实好？
1: 拜面试、
0: 拜面试是
1: 吗？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职业的选品师，就是他是给各大电商供货，就是他就负责选品。那选那个驱蚊的品类的时候，他就有用这个品牌。
0: 这个是他上面，你看他图上面写的是杀虫剂。 喷剂啊，雾剂啊，啊，不，杀虫器雾剂，它是这个东西，是杀虫器雾剂。那是说，哎，瑞哥，是说我直接喷在阿花阿草上面吗？就直接喷在它土上面，还是说，随便喷？
1: 我的理解应该是，比如说它有虫的时候，你就冲着它喷就行。
0: 有虫的时候，就是没太阳的时候，它都有虫啊。
1: 对，那就冲着它喷呗。
0: 啊，那它不会对它。

0: 它造成什么健康啊影响啊之类的，
1: 你可以试一试。这花要是坏了就再买呗。
0: 我种的那可是葱啊香菜啊之类的。
1: 那还是要慎重，还是要慎重啊。
0: 对
1: 啊，毕竟入口的。但是要是花花草草，阿花阿草就咔咔喷。
0: 阿花阿草那也是我的心血呀，怎么能咔咔喷呢？
1: 喷没了再买。
0: 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1: 啊、哦，这个是除那种小虫的。
0: 他说好用是吧？我一会儿拍下来啊。他还有还没说完。
1: 一个你好。
2: 众所周知，901长明树郭林是吧？
0: 乱讲。
2: 的郭林，流水的搭档。
1: 什么？缅北的搭档？
0: 不对啊，铁打的郭林，流水的搭档。
1: 你知道我听着什么？听成了缅北的搭档。
0: 他才说我连地域都给我变了。
1: 铁打的大铃子，流水的搭档。
0: 这不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啊嗯、我跟你讲，你下个月他都未必能听得到咱俩。
1: 长青树啊、
0: 来再来还有
1: 啊，找一个
0: 说啥呢？
2: 不知道啊，我没有演阿花阿草啊。我这个人是跟我很清楚的。然后我这个是放车上用的，因为之前在地下室，我中午午休在地下室嘛。然后在车上就这个虫，这个蚊子。这个喷完以后，从此蚊虫远离我。
0: 是蚊虫哎、欸，我一直以为你看他的那个名字，我一直以为说是，那就是说他这个东西，
1: 他这个也是驱蚊的那种。
0: 哎，对对对，那就他这个是直接可以喷在皮肤上的，是这意思吧？杀虫弃物剂。他为什么要叫杀虫呢？你要叫驱蚊，我就理解了。叫杀虫，我真的
1: 对吧？改个名儿，这名起的，你说
0: 对，这名起的有点威力了啊！
1: 是改名啊！
0: 那就是它是驱蚊的，然后是可以喷在皮肤上的。我跟你讲，菜菜啊，不用那么麻烦，你到那个超市里面，你去买那个有那个我刚刚说的标识的蚊子，啪，有那个标识的，它一定能驱蚊。
1: 下次去超市的时候，不能看着一个驱蚊水就直接拿走，你得看一看啥功效的。
0: 对，不是花露水都能驱蚊
1: 回去买一个。
0: 咱们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咱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静莲。
0: 咱今早主要是来征集大家的驱蚊神器啊！
1: 哎，是
0: 驱蚊驱虫都行啊！你基本上都可以，就是有哪些神器好用的、管用的、好使的，你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啊！
1: 哎，不能藏着掖着啊！无所谓，说早上好呀！
0: 这话说的，这昨晚不是菜菜还在吗？
1: 对对对，就是昨晚我还和陆总在一块儿呢。
0: 是是啊，那个瓦拉是说驱蚊我基本上靠硬扛，不能吧？
1: 哦，
0: 驱蚊靠硬扛。
1: 哎，其实我也经常靠硬扛，就是我知道什么产品好用啊，我也懒得用，然后就光不溜就出去了。
0: 你硬扛那就是靠抖了，
1: 就是靠抓嘛，
0: 靠抖。
1: 靠抖
0: 啊，
1: 靠拍，
0: 你抓了你那得是被咬了之后你抓
1: 啊，对对对啊，
0: 是不是？他说至于被咬了，之前呢在泰国买青草膏，感觉挺管用的
1: 哦，强烈安利
0: 啊，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对对，他说的对，是被咬了之后止痒用青草膏。
1: 对，
0: 我跟你讲，这玩意儿我家常备，
1: 那个止痒超级有效果，
0: 是吧？
1: 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在静林在外面啊，旅行，因为还蛮长时间，然后那个整个的后腿都被各种各样的蚊子咬的包
0: 啊，蚊子专拖你后腿，
1: 对，专拖我后腿，而且就是有一段时间住的还是那种老宅嘛，那个老宅就特别招蚊子，然后后来真的是痒的没有办法。睡觉就是没有干净的地方，全都是包。然后于是呢，别人推荐我用那个泰国青草膏，止痒有奇效。
0: 对，这个东西我是常备的啊。
1: 对的，对的。
0: 但是为什么你们不把那个止痒工作做在前头呢？你不要让它咬你，
1: 就是每次都这么没有记性吗？
0: 是吧？对对对，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啊，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驱蚊呐、或者止痒的小妙招啊。
1: 对的，对的啊，
0: 是。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人啊，那个小峰有说啊，他说老牌的花露水性价特别拉满，睡前全屋喷一喷，那蚊子都绕着房间飞啊。
1: 哦，哎，真的吗？老牌是什么牌？
0: 对对对对，他说的花露水。这个花露水怎么做到全屋喷一喷呢？
1: 对，我也好奇。而且花露水，它的味道其实还挺冲的，就是，
0: 冲就对了。驱蚊花露水它味道一定是冲的，
1: 对的对的。
0: 如果是那种
1: 全屋喷的话，人也没法呼吸了。
0: 对对对，如果是那种你说的随便的那个花露水，你随便抓一瓶的没有驱蚊效果的花露水，那味道是好闻的。
1: 是的，是的。
0: 驱蚊

0: 效果的花露水味道都是带冲的，
1: 没错，
0: 是吧？
1: 现在有的新小区呢，它这个硬件设备做的很有人文关怀啊，它会在小区的草丛里面放那个比较巨大的电蚊器，
0: 嗯，
1: 就是然后夏天晚上的时候就能听到那个电蚊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像放鞭炮一样，嗯，哎，真的很管用，真的很管用，哦。
0: 那个电蚊拍大家都有吗？
1: 啊，我有，
0: 我最近拿那个电蚊拍就打那个花草上的小虫子，
1: 嗯，
0: 哎，我觉得还蛮管用的，
1: 是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但是驱不完呐，嗯，
1: 对。这个哎，电蚊拍呀，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常备一下，
0: 哦，
1: 因为其实那个其他的那种软质拍你根本拍不到嘛，
0: 对，
1: 还是得上点科技手段。
0: 是是是，嗯，那个电蚊拍我都是用来拍那小虫子的，
1: 各种各样的。
0: 对，有的时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对，
0: 但是那虫子说真的不好拍，因为它的那个怎么说呢，水平的位置比较低，
1: 没错，
0: 因为它在地上嘛，
1: 而且它有的小缝，有的小虫就能飞过去了，
0: 哦，
1: 嗯，很小的虫子。
0: 对对对，它那有点真的那虫子真的太小了。
1: 哎，而且呢，科学研究表明。就是我们人类其实是一代一代进化的吧，
0: 嗯，
1: 蚊子其实也是的，嗯，蚊子它也是下一代会比上一代更聪明
0: 啊。对对对，
1: 那蚊子进化至今，我真的是发现现在的蚊子可比我小时候的蚊子聪明多了
0: 啊。怎么说呢，
1: 就是首先呢现在蚊子首先记忆比较高超，就是它可以实现隔衣叮人
0: 啊，隔衣叮人。
1: 有人说了，说我穿这个长裤啊，就是运动鞋呀，啊，包括这个长袖啊，
0: 嗯，
1: 是不是不会被叮呢？没加打哎，
0: 嗯，
1: 现在的蚊子已经进化到了你穿着长袖它也可以叮到你。
0: 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吗？
0: 因为你的长袖长裤太贴肤了呀。
1: 要选厚料
0: 啊，不是厚料，
1: 要选
0: 是那种就是带
1: 钢铁侠，
0: 嗯，宽松的那种灯笼裤那种，
1: 哦，
0: 就是那裤子不贴肤，
1: 哦，
0: 没有紧贴你的皮肤，
1: 哦，
0: 那我都会想，那蚊子能不会想吗？
1: 是吧？你看它聪明吧？
0: 你看看是蚊子聪明了还是人傻了呢？
1: 还有呢，就是这现在的蚊子呢，它叮人啊，其实还蛮鸡贼的。它，
0: 嗯，
1: 知道就是人的上半身有手可能会拍到它，
0: 哦，
1: 所以它可能会叮人的脚踝，
0: 哦，
1: 就是你轻易拍不到的地方。
0: 那你咋
1: 神经感知弱的地方？
0: 其实是你那个下半身脚踝或者是比方说腿那个地
1: 方，
0: 它露出来的比较多呢。
1: 哎呀，有道理啊。那它为什么不叮胳膊呢？
0: 因为胳膊你会动啊。
1: 哦，
0: 是不是？
1: 那你看都聪明吧？
0: 这到底是蚊子进化了呢，还是人退化了呢？
1: 其实都有可能啊。都沾点儿，
0: 都沾点儿是吧？
1: 嗯，
0: 就是你，难道你没有发现吗？上半身其实能咬的地方不多
1: 哦。
0: 比方说胳膊能咬吧，
1: 能，
0: 脸能咬吧，对不对？
1: 但是会被拍到。
0: 对，嗯，对对对，就特别容易被发现。
1: 就后背，
0: 后背你有穿衣服呀？你有
1: 哦，对对对，
0: 要不你就露脐，露
1: 背，
0: 对不对？
1: 赶明儿我穿一个露后背的衣服出去，我看一下蚊子，它会不会真的不叮后背？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到时候做完实验，你得告诉我们姐。
1: 以身试法来给大家做个实验，顺便测试一下我新买的露背装怎么样？
0: 这个蚊子一听，哎，呀，仰望你，可高兴了，有个大背让我盯。
1: 我跟大家讲，今天啊，就播放这期节目要小声一点，
0: 哦，
1: 我们两个也要小声一点，
0: 免得被蚊子听到了。
1: 哎，对，不要被蚊子听见。
0: 嗯，让蚊子听不见，它也不来盯你后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 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锅炒小菜，
1: 越炒越有爱，
0: 差点就没跟上节奏了、啊、
1: 差点人活力早班车
0: 好嘞好嘞好嘞啊，这样子今天路面情况不错，那咱们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啊。嗯，那另外呢，就是咱们今早的话题，我跟你讲，可有的聊了，可有内容了。哦，大家平时就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防蚊神器啦、嗯、防虫神器啦，你都可以亮出来、嗯、让我们互相学习一下。
1: 是的是的，一些小妙招啊。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小 tips 啊。
0: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个呢、嗯、就是我们的那个2026了，您直接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可以看到一个回弹链接，咱们这回叫做618，特别的、哎、特别记啊。
1: 哎，没错啊。回复618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送上的福利了，因为618有很多活动啊，我们平台上也是开场爆款。
0: 对、嗯、
1: 全新升级的赫莲娜 50PX 新版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嗯，大家在这一次的618满赠活动直接诚意拉满、嗯、满618元送您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防晒贵妇级别免费到手、嗯、满1288送你赫莲娜黑绷带4支小样、嗯、这样的话就是出去玩呐、啊，包括说日常不浪费呀、啊，都非常实用、嗯、满1688送你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正好夏天到了，除了防蚊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防晒保护肌肤。
0: 嗯呢，
1: 满2188送你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这个正装小棕瓶也是我们平台上经常卖断货的，这一次直接送给你、嗯、爱不释手的修护精华轻松拿下、嗯、方式非常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18就可以啦。
0: 是是、嗯、所有的档位啊都支持您随意凑单、哎、自己凑啊，那个金额不够的您就不用慌，您随心凑单就能够达到这个对应的解锁的好礼了。
1: 是的是的、
0: 您记得啊，回复那个不是618，回复2026、哦、咱们是针对于618的活动、哦、您回复2026过来、哎、看到回答链接之后呢，您一步步来做。嗯，然后呢如果说达到那个某个档的话呢，最好是先联系一下咱们的商城小助手。 嗯咱们确认一下再买。
1: 没错，
0: 毕竟咱们这回送的那个赠品啊可值钱了。哦、嗯啊、是不是、啊、
1: 所见即所得哈。
0: 对对对对对啊、嗯、哎瑞哥好几条啊。嗯，这条听过了吗？嗯，应该是参与咱今早话题的。他说靠十字封印
1: 啊，那个钉上去的包包啊，有一些小朋友，就包括我们这些大朋友，会喜欢用指甲在包包上抠一个十字。
0: 哦，是这样子的吗？
1: 哎，我觉得真的很治愈，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0: 什么叫十字？我那都钉，我那都抠成米字了。哎，大家会像我一样吗？就是那个有包哈，我一定要把它钉破了为止，我抠破了为止。
1: 哦、对对对，我就是。
0: 嗯，然后再用什么？花露水啊，青草膏，滋、
1: 哦，哎，真的很爽哎哎！但是我不一样，就是我会抠抠抠抠抠，然后抠完了之后，嗯、如果就是抠出血了，我自己还会害怕
0: 啊，这样子吗？
1: 但是这样其实很不健康啊，小朋友千万不要学这个蔡姨和郭姨啊。
0: 反正我就那个手啊，就是肯定会不停的抠，直到抠破了为止。
1: 哎，但是确实有毒的蚊子叮了之后会比较痒，
0: 这样子啊、哦？
1: 对对对，
0: 花蚊子，
1: 可能是那种花蚊或者是
0: 花腿蚊子。
1: 对的，嗯，
0: 再听一下瑞哥说什么了。
1: 走一个，
0: 嗯，走一个。
2: 行行，翠梅，你之前长途旅行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
0: 说你是吧？
1: 他说醒一醒，静林，你之前长途旅行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
0: 你咋知道呢？这静林不是一直在长途旅行吗？这不是刚旅行完回来吗？
1: 哎，这主要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包，哎，防不胜防。然后真的是那个泰国青草膏救了我。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要是想止痒，你其实一次性还要涂蛮多的。然后它那个颜色是绿色的，然后它可能就会粘到你的床单上，因为你等它完全风干需要时间。
0: 是是是，
1: 就会影响你的睡眠。
0: 那要咋办呢？就不涂了。
1: 就涂呗。
0: 就粘到床单或者粘到那个被子也没啥呀。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玩意儿。
1: 绿了吧唧的，那主要是。
0: 你不会涂少点啊？
1: 这少点不管用，包太大了。
0: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完全可以用一些什么止痒花露水。
1: 对的对的，
0: 它容易风干的，就是那个跟水似的，是不是啊？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就是防蚊工作真的得坐在前面。哎呀，否则真的是每次被痒的不行了，然后才开始恨自己为什么不涂那个防蚊花露水。
0: 是是是啊，如鱼得水。好久没有听到大锅炒小菜组合，还是一样的配方，
1: 越炒越有爱，是吧？
0: 一样的味道。接下来来讨论一下咱今早话题。他说花露水喷到身上是有效果的吧？前几天呢，他说他去山上那个摘杨梅，脖子上、额头上、手上喷了很多花露水，还挺有效果的。你看。

0: 看看，我就说了嘛，你要买有驱蚊效果的花露水，不是随随便便在超市里面随便拿一个啊。
1: 就是花露水它有不同的垂类。
0: 对，
1: 哎呀，我活那个前30年啊，我那花露水全都白买了啊，这是随手。那照这么说，怪不得我的花露水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呢，那就是抽盲盒呗，有的就正好抽到那个驱蚊的了。
0: 你从来不看那花露水的功效的
1: 吗？就是只要三个字花露水啊，好，买了。
0: 没有啊，它有很大的那个字儿啊，驱蚊呐、止痒呐、什么去痱呀、等等功效。
1: 您说我这个买东西的效率啊，堪比男人，就是都不看细分的垂类啊，直接看仨字花露水啊。
0: 不，男人说不要这样说我们，我们也很仔细的，男人都不屑为伍。
1: 要仔细看啊，朋友们，看成分啊。
0: 那个如鱼得水还说啊，他说当你在那个摘杨梅的时候，你能够听到那个蚊子在你耳边，
1: 没错，
0: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那个声音，它就是没咬你，就挺好的。
1: 哎，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特别是你家里进蚊子的时候，然后半夜呢，它就嗡嗡嗡嗡嗡嗡嗡，我当时心里真的会在想，就是蚊子大哥，你要咬两口，多咬两口，
0: 对对对，
1: 我放开让你咬，求你安静一会儿。
0: 就是你咬就咬，我也不拍你，你咬完你就走。
1: 对对对，
0: 你吃饱了你就走，
1: 然后它嗡嗡嗡嗡嗡嗡，你知道就有点像什么吗？有点像就是一些就是没有那么讨喜的小孩子啊，就是天天围在里面，有吃的吗？有吃的吗？有吃的吗？有吃的吗？有吃的吗？代入一下是不是很疯？
0: 这个时候菜菜说：“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
1: 然后那些小孩听不懂话啊，一直是有吃的吗？有吃的吗？有吃的吗？有吃的吗？
0: 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
1: 大半夜的，对吧？烦死了。
0: 是，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个我们睡觉的时候啊，真的是，其实他吵我们比叮我们还难受。
1: 是是啊，真的，哎呀，烦死了，这就是这个家里装纱窗，其实也会有进蚊虫的概率的，就是因为一呢，哎，要么怎么说，现在蚊子它也是进化，就是蚊子它会上电梯，对，它会坐电梯，它知道电梯通往不同的楼层，
0: 对，
1: 而且它会藏在你的头发上面，让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0: 躲在你的包包里面，
1: 对的，对的，
0: 让你带它回家，
1: 所以，哎，真的，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蚊子啊，早就比我们小时候的蚊子聪明多了，对吧？它会坐电梯，会躲在你包包里面跟你回家，阴魂不散，对吧？甚至有点惊悚的感觉。
0: 对对对对，那咋办呢？那我们就要有各种的驱蚊的什么灭蚊神器啦，
1: 没错，
0: 驱蚊花露水啦。哎，你还别说哈，很古早的一种那个什么，那叫喷雾吧？就是那个以前，特别是在我小的时候，特别流行这个东西。就是比方说，纱窗也装了，但那时候纱窗其实不是很密封的那种。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各种的东西也都做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还是有，然后呢会把全家人都赶出去，开始灭蚊了啊！那个
1: 堪比农药，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灭蚊神器，
1: 对，
0: 就是全屋给你喷一遍，然后呢还要把所有的门窗都给关上，然后呢让那个蚊子在里面哇，就是晕头转向那种，哇，晕倒在那个你们地板下。
1: 喷完了以后人进去也是这个。
0: 喷完之后，比方说是多久我忘了，假设一个小时啊，喷完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呢，他要打开门窗，然后呢门窗还要打开通风，要达到多久？比方说2小时还是多少小时？所以说以前经常是妈妈是出去玩，走，都出去玩，几点之后再回来，然后呢他们家长会提早多久
1: 灭虫行动，
0: 对对对，就家长会提早多久回来，先把门窗全部都给你打开了，然后呢你会觉得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蚊子一下子少了很多。
1: 哦，真的，哎呀，这是唤醒了我们童年时期的记忆了。
0: 对，还记得这段记忆吗？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很有用的，反正我是觉得这种方法真管用啊。
1: 就是虽然说他那个灭虫剂的味道啊，真的是带有一点毒性，但是确实是让蚊子无处遁形。
0: 哎，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就是把那个窗户门窗打开，消散完差不多之后，我还觉得那个一淡淡的清香那个淡淡的
1: 还有点上头
0: 啊。来看一下大家说的啊，无所谓有说，
1: 他说网上说大蒜切两刀滴风油精，用口罩包住挂在窗户，蚊子就飞不进来了，是真的吗？
0: 哎，这种我跟你讲啊，这种邪修啊，像我婆婆之类的特别会做，
1: 哎，所以管用吗？
0: 我觉得不管用，
1: 是吧？就是。该有还是会有，
0: 不是，首先啊你说他这个什么弄一个什么小罩包啊什么的，
1: 就切大蒜，他又不是吸血鬼。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一个包，这不是跟那个什么防蚊贴防蚊手环是一个道理吗？他就一个地方，就一个包放那儿，那蚊子不会绕开你然后飞进来吗？他就算他有用啊，如果我是蚊子，我就绕开那个包我就进来了。
1: 哦，
0: 对吧？
1: 明白，
0: 就意思说你戴了个手环，手环只能保护你手的那一环。
1: 嗯嗯，
0: 我换只手来盯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除非是给家里铺满了，就是这种。
0: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这种邪修我见过很多，
1: 是吧？
0: 然后呢，我每次总是说，你看大蒜的味道，你是觉得蚊子怕大蒜吗？
1: 他又不是德古拉吸血鬼，德古拉伯爵。
0: 反正我是觉得，我听着我就觉得没啥用，
1: 没什么大用啊，可能有点小用。
0: 然后呢，我们家老人像婆婆呀，这也都会做。他做他的，我照样喷我的花露水。
1: 嗯，而且就是有一些蚊子啊，它也会通过家庭的地漏飞进来。对对对，就是地漏啊，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啊，防不胜防，反正
0: 会的会的会的。
1: 现在这个蚊子啊，也基本上进化的不怎么走窗户了。自从发现人类发明了这个，那叫什么纱窗之后啊，第 N 代的蚊子就改进了新型的进门方式，
0: 地漏方式，
1: 变换打法。打出组合拳，对吧？和其他的蚊子对齐了颗粒度
0: 啊，或者就是把自己的身形练得更加窄一些、小一些，从你
1: 的
0: 纱窗缝里面，因为像纱窗现在也升级了嘛，
1: 没错没错，
0: 越来越小了嘛，
1: 哎，就对齐了和纱窗的颗粒度。
0: 好嘞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了。我是郭琳，
1: 我静莲
0: 啊，我们就是
1: 大锅炒小菜，越炒越有爱。
0: 这 slogan 跟你多复习复习啊！
1: 哎，对对对，就是我要多来做做课，不然隔三差五就来温习一下。
0: 好嘞，
1: 这个 slogan。
0: 哎，那个温喇叭你补充了啊？你不是说吗？现在的蚊子都升级了吗？
1: 哦，
0: 啊，人家说了，不聪明的都已经被拍死了，剩下的都是聪明，
1: 没毛病、
0: 啊。你这么说也对啊，
1: 优胜劣汰嘛，
0: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所以。就是最开始古早那一代的最聪明的没有被人类拍死的蚊子，它活到了最后，而且吸足了各种各样的血，它们繁衍出来了优质的蚊子后代，
0: 哎，基因强大，
1: 一代比一代聪明，
0: 对，他们的步伐更加的瞬移，
1: 哎，直到现在蚊子已经会坐电梯了，会钻下水道了，会藏人头发里放人包里了，
0: 对，然后叮的时候可能速度也会更快一些了，
1: 哎，那照这么说就100年以后蚊子会不会说话呀，就比如说还会哎有礼貌，就比如说会敲门，噔噔噔
0: 啊，
1: 你好，有人在吗？
0: 啊，如果不在我就不进来了啊，如果有人在的话我就自己进来了。
1: 哎，然后1000年以后的蚊子可能又研出了什么付费扫码服务，就比如说这免费领个鸡蛋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是干嘛呢？蚊子吃鸡蛋呢，还咬你干嘛呢？
1: 就免费领一个什么嘛，然后在上门叮一下。不是没有可能啊，
0: 我宁可相信微波炉叮一下。
1: 你看照这个进化速度下去啊，百年千年以后蚊子会打招呼，会说话，会敲门，可能也指日可待了、
0: 百年之后、啊、不好说。
1: 嗯，
0: 你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呐、都已经精成什么样了、
1: 就是研发一个灭蚊的机器人，这事儿还挺重要的。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小佑啊，他说电蚊香啊，他说这是最古早的，你们都忘了吗？
1: 那玩意儿味儿太大了。
0: 你
1: 电蚊香没有，燃的那个有。
0: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不是都不提倡用燃的那种了吗？
1: 对，
0: 是吧？
1: 不安全，
0: 毕竟它不是哦，对对对，它是迷火型的。还有，毕竟是说它那有烟出来，有那个
1: 有点毒性。
0: 对，那个叫烟吗？那有冒那个白烟的那个烟呢？
1: 对，那个气体对人有害啊。现在有那种电蚊香了，
0: 电蚊香啊，电蚊香液呀。他说他们家常年囤货那种
1: 啊，我觉得挺好用的。
0: 他说还要买那种无味款的，睡觉安心，然后整夜几乎没有蚊虫叮咬。对，我被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个我妈有在我那个床头啊，那个常备一个，其实很小很小的电蚊香液。那个叫电蚊香吗？我也不懂啊。它长期就插在那插头上面，你睡觉的时候你把那开关一按，你会发现整个夏天那个液体啊会慢慢的在减少，那叫电，是不是叫电蚊香液、啊？
1: 是电蚊香液，
0: 没有任何的味道，没有任何味道。当然我也觉得主要是蚊子不叮我，主要是因为没蚊子。
1: 主要是你不是他喜欢的那款。
0: 也不是，是因为现在还没蚊子。
1: 对，哎，对，工作做到位了啊，电蚊香可以是一个考虑。
0: 对对对对，什么蚊香液呀，
1: 对，
0: 蚊香片呐、或者就是像我这种就直接插在插头上面，你用的时候你开关一开的那种。
1: 还有一些一些古早类的方式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是现在还会在用那个蚊帐，就是现在然后那个蚊帐呢、就有点像就是大学宿舍里面那个蚊帐，就是可以给你定尺寸啊，然后是那种就是

0: 就是可以到天花板的，就是或者比较高的那点蚊帐，然后可以把你的床层层围住。就是把你床围住的那种，
1: 围一层就行了，大姐。
0: 对对，差不多吧，
1: 层层围住，
0: 围床层要好，你床有三面嘛，就围三面。
1: 你围住了蚊子，你也把那个冷气围在外面了。
0: 对啊，我也在想这个方式啊，但确实就也有朋友用这种方法
1: 我知道，我这样，那个蚊帐其实我们家现在其实还有，我们家现在还有，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到了那种就比较猖狂的时候啊，就比方说春转夏。然后夏转秋的时候，那蚊子确实很猖狂。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蚊帐对于孩子来说是最管用的。真的，就什么定蚊香液啊之类的，都已经无法做到那种全身包裹了。你知道吗？全身包裹就是怎么说呢？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比方说手环没有办法像金钟罩一样把你罩住，
0: 没错。
1: 但是那个蚊帐它是有办法的。
0: 哦，是，
1: 是不是？蚊帐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如果有一天这个市面上有那种便携式的蚊帐。
1: 然后便携式蚊帐
0: 就是出门的时候也可以把人层层围住。
1: 哦，那你披个被子不就完了吗？
0: 有道理啊。
1: 你说披蚊帐和披被子有什么不一样？
0: 哎，那种防蚊衣呀，就是做那种潮牌款，就是让人能穿出门的。市场应该也不错。
1: 那不就是雨衣吗？
0: 哦，是哦。哎，大玲子，你说我跟你能省多少钱？
1: 对呀，你还是个防蚊衣呢，
0: 对吧？发明一些雨衣的潮牌款。
1: 对，
0: 这夏天多好用，还可以防雨。
1: 这雨衣几块钱往身上一披，对吧？你还可以买一些硬挺一点的。
0: 哎，真的，我算是发现了，其实只要你不顾形象啊，就是不在意穿搭，其实你出门也可以降低这个被蛰的概率，就是没那么好看。
1: 我是雇的。我是酷的，你再回来再说一说啊。就咱们现在女生不是都有什么纱裙啊之类的吗？
0: 是的，
1: 你把那纱裙，就是那裙子，你买长一点，往地上一触碰，那就是很好的一个防蚊的效果了。
0: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穿婚纱出门。
1: 还得脱。
0: 你说现在的婚纱层层叠叠，还有那种长袖款，然后就是那个头纱嘛，还可以就是把你整个人，你说人人都穿婚纱出门，蚊子不就没有市场了吗？
1: 你到底是防蚊的还防狼的？还穿婚纱出门？
0: 哎呀，
1: 真有你的，
0: 脑洞开的比天大。
1: 就是你有蚊子的时候的夏天，那你还得穿婚纱，那又重又厚。
0: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儿还有一个不利的点是在于会倒逼蚊子进化出很长很长的针。
1: 就能够透过那个层层的纱
0: 婚纱来扎你，
1: 穿到你。
0: 对对对对，
1: 你可真行。蚊子要是真带那么长的针啊，这不是很容易被人拍着吗？
0: 太吓人了，
1: 抓住他嘴上的那根针。
0: 打蚊打七寸。
1: 抓针。
0: 是的是的，
1: 真是啊。来来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除了回复话题之外呢，您还可以回复2026过来啊。您回复2026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咱们现在呢主要是针对于618有一个送满就送的活动。
0: 哎，是
1: 满618直接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两支，满1288直接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四支啊，满1688直接送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一支。
0: 是的，
1: 满2188直接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装哦。
0: 哎，所见即所得，我们商城瞧，商城看。
1: 对，好几百块钱的正装，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啊，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你看上咱们的赠品的话，你都可以去买。哎，
0: 是的，是的啊，618大放送了哈。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咱们有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正装，618咱们也是重磅登场啊！官方价格是1999，咱们618立减200块钱，最终到手呢仅需要1799块钱。
0: 哎，是的，
1: 那就是直接可以达到咱们第三档了，1688那档，你还可以直接送那个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一支。
0: 哎，是的
1: 啊，我觉得还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了，
0: 多买多赠啊。
1: 嗯呢。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了，整点之后呢，咱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玲，
1: 我姓林。
0: 哎，这句活力早班车说的，
1: 有一种淡淡的，
0: 有一种无关痛痒的附和感。
1: 活力早班车，
0: 行行行啊！咱们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您可以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618不是进了吗？今天都已经6月3号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的品肯定会再换、
1: 哎、是是是，
0: 品会再换，但是呢满赠这个活动应该会一直持续到618为止。
1: 哎，没错，
0: 满618咱们可以送那个防晒霜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两支，1288咱们送那个黑绷带的小样4支，然后呢1688咱们直接送你那个防晒小白管正装1支，2188就直接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了。
1: 哎，没错，
0: 看看哪个东西是你喜欢的，然后您直接下单啊，你要达到这个档才能满赠啊。
1: 没错没错啊，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啊，买的多赠的多。
0: 对对对啊，这个就大家按需来购买就好了。毕竟呢咱们的活动也很多，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没有的话你没关系啊，咱们后面肯定比方说下周啊之类的下下周啊咱们可能还会再换品。
1: 哎，对，是吧，可以多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大牌。
0: 哎，是的是的，我们平台上全部都是大牌，喜欢的再下单，不喜欢的咱们再等等，
1: 是的，
0: 看看有没有你需求的，好不好。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关注什么呢？关注一下咱们的钱袋子了啊。通过闽正通 APP 或者是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您可以进行什么呢？就是买药可以进行货比三家了。
1: 哇，买药省钱了，朋友们。
0: 对对对，国家医保局在微信公众号

0: 上面呢就提醒大家啊，买药前你要养成什么呢？先查后买的新习惯。
1: 没错，
0: 用好各地已经上线的药品比价小程序，免花冤枉钱。
1: 哎，记者也是了解到了啊，这一项便民服务呢在福建早已经落地成熟了。福建省医保局搭建的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小程序，为大家呢提供了指尖比价的透明购药的体验。那参保的朋友们呢，无论是身处福州、厦门还是其他的城市，您只需要登录闽正通 APP， 或者是在微信和支付宝搜索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药品智慧查询模块，就可以一键查询药品在附近药店的配备情况啊，然后一键比对不同药品的销售价格啊，一键获得最便捷的购药路线。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以福州市参保群众为例啊，具体的操作很简单。第一步呢，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搜索福建医疗保障，然后呢在常用功能这个栏里面你选择药品智慧查询，然后或者是打开闽正通 APP， 在首页选择医疗服务，进入到这个药品智慧查询。第二步呢，在搜索框里面输入您要的那个药品的名字，比如说感冒灵颗粒啊，我打个比方啊，就可以看到生产企业啦、规格啦、还有剂型啦、还有包装啊等等的详细信息。那第三步呢，你点击智慧比价，这个特别重要啊。然后系统呢会展示不同定点的药店的一些药品的单价，还有地址和配备的情况。那群众们就可以按照金额或者是距离来排序，
1: 是的，
0: 轻松的选出既便宜又方便的那一家啦。
1: 哎，没错，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守护住您的钱袋子，买药更便宜。那需要说明的是呢，各地在落实集采药品政策的时候啊，因为同一个品种的供应厂牌不同，药品的售价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也可以理解。但是相比采集前的原价格呢，都已经实现了明显的下降。药品比价的小程序推出呢，也是为了让这些降价实惠看得见、够得着。那目前呢，小程序内的定点药品信息是透明的，品种也比较齐全，还会有位置信息，可以让大家货比三家喽。
0: 哇，我没有想到啊，就是我们有一天买个药还可以
1: 网购
0: 三家。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叫做药比三家，
1: 真的很方便。哎，
0: 是的是，就是你还别说啊，就这一点点小小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周边的，我觉得配套算是比较的齐全了。药店也算是比较的多，
1: 没错。
0: 那到底是哪家药店会更加实惠？我们这一点还真不知道。哎，如果是我买的话，我一定是距离我们家最近的那家。真的就是你要说。附近没有，附近也有很多，那就是前门跟后门的关系嘛。
1: 其实真急着买药，就是最近最好。
0: 哎，最近最好，但是呢，就是你还别说，其实都差不多近，只不过是只不过是我去了这家，我就不会再绕一个路去另外一家再问一问了。那我们在出门之前，我们比一比。我们就定点到哪一家，其实都差不多距离，距离不会差很多的。
1: 对的对的，
0: 只不过是不会去了 A 家，然后再去 B 家，然后再去 C 家问一问。
1: 是
0: 这不会，不太可能这样。
1: 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小 tips， 大家可以这个打开小程序看一看，对比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啊，那今天是6月3号了，再过没几天就是咱们高考日了。
1: 是哦。
0: 但咱们福州地铁啊也可以免费坐，面向考生以及他的家属。记者6月1号的时候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呢，福州市交通管理交通运输局呢将通过多项举措为高考的考生们算是保驾护航了。比方说各大方面啊，在出租汽车方面，福州今年是组织了1300多辆的车况优良、还有服务规范、素养过硬的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来参与送考。
1: 哎，是的。那在地铁的方面呢，6月7号到9号高考的期间，为了保障考生安全、高效、便捷的出行，福州地铁呢推出了4优1免专属的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借2026年高考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免费乘车的暖心服务。那除此之外呢，福州地铁全线各站点提前布置各类指引的标志，在自动售票的机旁啊，包括安检外侧呀、客服中心啊，都会张贴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告示。在站台中部呢，也是设置了优先候车的标志，助力考生们快 快速通车。
0: 嗯，当然在公交方面也有也有动作啊。这个高考期间呢，咱们福州公交是加密了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方便考生出行。
1: 是的，
0: 其实在自2007年开始啊，咱们福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呢就已经连续是20年组织开展了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了。
1: 哎，没错啊，
0: 这也是为了咱们的学子们啊，能够方便一下咱们通往考场，
1: 一路畅通啊，保驾护航。
0: 对对对对啊，端午前后大家可以关注啊，绣球花开了，你们知道吗？哎，我还没有亲眼去看过这个花。
1: 哎，绣球真的很美，
0: 我知道，
1: 蓝白相间的，
0: 我知道，不止好多颜色呢，
1: 很漂亮。
0: 对对对，考完之后也可以去看，也来得及。
1: 是的，是的
0: 啊。6月2号的时候呢，从古岭旅游度假区了解到，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游客前往赏花，那自6月1号开始呢，古岭交旅公司呢正式开通了古岭绣球花赏花季的直通车，运营时间将持续到6月30号，那就是整个6月份，那其实都是赏花的高峰期，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所以就开通了这个直通车了。
1: 哎，
0: 是不
1: 是？
0: 位于古岭长田溪畔的花溪谷是古岭重点打造的一个绣球花主题景观区，总面积有15亩呢。
1: 哇哦！
0: 目前呢，园区内种植的这个数万株的绣球花，这里已经成为了福州目前为止啊最具人气的赏花打卡地了。
1: 哎，是的。那目前呢，花溪谷的绣球花是进入了盛花期了，蓝紫的呀，粉红的呀，浅白的呀，像一幅绚丽的画卷。那端午节前后呢，预计会迎来最佳的观赏期，盛花期可以持续到6月中下旬啊，所以这个月大家可以来赏一赏绣球，还是不错的。那当然了，为了满足大家的赏花需求，古岭交旅公司也是特别推出了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那活动期间呢，专线是每天的7:30开始发车，下午的6:30结束运营，每小时一班，那也可以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的增加一下班次，单程的票价是15元。
0: 是，那还有啊，乘车线路啊有2条，市民呢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鼓山站，然后呢从 B 出口出站之后，您步行到鼓山公交总站来换乘古岭旅游度假区的公交专线车辆啊，这是第一种啊。还有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在古岭古道东站来换乘那个专线的车辆。那游客呢在这个站啊叫下拐站，这个站下车之后呢，步行就可以抵达到那个花溪谷的那个赏花入口处了。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这个月啊，花期正好，携家带口去古岭赏赏花吧。
0: 嗯，对对对，应该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1: 哎，
0: 六月份其实还是有点晒的啊，晒还是肯定有点晒的。
1: 阳光晴的时候会比较出片
0: 啊。对对对对对啊。那有关于咱今早的话题，您还可以继续发送着啊。咱们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驱蚊神器吗？那个我们看一下乐乐啊，乐乐有说，他说驱蚊凝胶您可以随身涂啊。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呀，再也不怕小腿被咬了。
1: 驱蚊凝胶
0: 没听过。
1: 哎，我也是第一次听。哎，
0: 我也没听过这驱蚊凝胶。
1: 现在产品好多啊，
0: 驱蚊水应该是差不多同一个意思吧。
1: 差不多，功效反正一样。
0: 是。哎，那个静静说的，我哎，这你看哈，他说那个什么薄荷
1: 盆栽
0: 摆在窗台，然后呢，绿植驱蚊两不误，家里的蚊虫可以少大半。
1: 哎，这个应该比大蒜好用，我觉得。
0: 哎，你知道吗？我养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清香木。
1: 哦，
0: 清香木，它长得像谁呢？含羞草。
1: 长得像谁？
0: 它长得像含羞草。
1: 长得像静莲，还长得像谁？
0: 就长像你了，怎么了？哎，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刚刚入手这清香木的时候，我有拍给很多人看
1: 含羞草，
0: 然后他们就第一反应含羞草嘛，我的天哪！我说你
1: 真的很像含羞草。哎，
0: 对，很像含羞草。然后呢，就我当时买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被人安利了，他说什么又可以驱蚊呐，又有清香了。当然了，就驱不驱蚊我不知道，但清香呢，我敢肯定它没有。但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去弄它，因为他说你只要摩擦它的叶片，它就会有那种黑胡椒的味道，所以它叫清香木。我是没有去摩擦它，反正能不能驱蚊我也不太知道。
1: 哦，天哪，啊，好神奇。有机会我去大玲的家做客看一下这个植物。
0: 待会儿跟我回去吧，帮我验证一下这清香木到底招蚊还是
1: 我闻闻香不香。
0: 哎，你还别说啊，就是那个靠植物来驱蚊这种。 这种神操作我不太能理解，我不太能理解。毕竟就是我老觉得植物吧，一个是自己带土，还有另外一个植物它自己还属木的。
1: 对对对，它可能防了蚊子又招别的虫子了。
0: 哎，对对对，我老这么觉得。
1: 而且你说那植物多贵呀，
0: 那
1: 驱蚊水多便宜啊。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驱蚊水好用。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老觉得吧，它是植物跟蚊子它本身就是相伴相生。
1: 有道理。
0: 为什么森林里面啊，为什么什么草坪里面啊，总有那么多蚊子呢？不就是
1: 因为有植物啊，
0: 它们同属于一个属性的，
1: 是吧？
0: 所以我不太能够相信什么什么盆栽摆在那边，因为它又不是自带什么超声波呀。
1: 哎，可以养那个
0: 震碎呀，
1: 养那种捕蚊草，就是有那种捕蚊草吃蚊子
0: 有用吗？有听过
1: 啊？有用。但是适不适合放家里养不知道啊，反正野外的那个是
0: 就不小心把自己给捕了。
1: 那不会不会不会，不是食人花了。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八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

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

0: 好了，我们又回来啦，这里已经是最后一小节了。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各位早上好，我静琳。
0: 看咱们的微信平台的互动啊，大家应该都到点了应该都到地了啊。今天路面情况真的挺不错的，到现在为止路面情况基本已经没有情况了。
1: 哎，是的，
0: 哪哪都通，哪哪都好走。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最近的 路线来走啊。那咱们做个总结吧，好不好？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了那个夏天里面的最实用的那个驱蚊神器了，我们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些好的点子，好的方法。然后呢，就是静琳就是这期的收获就是回去你可以好好去看一看，
1: 就是逛超市的时候要选花露水，不能随便拿了。
0: 你们家现有的花露水它到底是什么功效，
1: 回去好好自证一下啊，自查一下，
0: 什么驱蚊的啦，什么去痱子止痒的啦，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的驱蚊水，
1: 止痒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要区分开。
0: 驱蚊花露水的那个价格应该是不便宜的
1: 哦。起到驱蚊作用的
0: 啊，对，我总觉得啊，就是好多个就一排摆过去，一溜那种摆过去，花花绿绿的，反正我是觉得驱蚊花露水的价格不算便宜的那一类的，有没有最贵我不太知道，就一个牌子嘛，比方说都是六省的一个牌子的，比方说都是什么牌子的，反正它在所有的一众的花露水当中，就有驱蚊效果的绝对不是最便宜的
1: 哦。哎呦，
0: 当然了，驱蚊
1: 那看来我买的应该都没有驱蚊的，我之前还在想呢，同样是花露水，为什么有的便宜有的贵、
0: 啊？哦，那我就买便宜的吧。结果拿回去
1: 贵的没有用，
0: 只能是被叮了之后咬一咬，止止痒。
1: 对对对，
0: 或者是，
1: 所以我说嘛，为什么的止痒效果一流？
0: 或者是当个什么香水喷一喷
1: ？Six God，
0: Six God，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1: 六神，
0: 是不是？还有各种的啊，就是比方说各种的喷雾啊，什么什么剂呀、之类的，反正也都有驱蚊效果。反正我是认为挺不错的，但是你不管买什么，一定要看清楚是驱蚊效果。
1: 哎，没错
0: 啊、再不行的话，你就看我说的那个商标，一只蚊子。咔就叉叉咔，
1: 盛夏到来了，驱蚊工作还是要做起来，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大家发来的驱蚊的防蚊的小妙招我们也是收到了。
0: 对，
1: 因为马上就是这个月也是有端午节嘛，然后端午节有一些朋友也会买艾草包啊，这个阿和有说了，说这个艾草包挂床头艾草包那个包挂哈、挂在床头和窗边，天然驱蚊，就是现在有的卖的那种就是艾草包，它是自带驱蚊效果的，它专门做的那种驱蚊包。反正挂床边就是蛮用吧。
0: 哎，那不是刚刚那个是不是无所谓说的什么大蒜片啊，地上什么风油精、
1: 哎，我觉得它的效果应该会比那个大蒜片，就是至少你更愿意
0: 味道好一点，毕竟大蒜的味道臭、
1: 那大蒜片的话，我觉得你起码还要操作，然后这个挺麻烦的、直接买一个艾草包挂一挂挺好的。挂门口啊什么的，
0: 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端午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艾草什么？那个叫什么蒲
1: 啊？菖蒲
0: 啊，菖蒲，菖蒲什么挂在憋在门框上啊什么的，那肯定有它一定的道理、
1: 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蚊子啊，不都进化了，说会上电梯啊，会跟你回家什么的，什么电梯啊、门口啊，都挂一挂，然后这样蚊子跟着你准备进家门的时候，就转头就走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说的也神乎其神了吧？你以为什么见到什么了吗？
1: 转头就走了、这家不欢迎我、
0: 被你说的什么见到什么了似的，看到你我就转头就走了。
1: 所以说你说蚊子啊，就是现在的蚊子得进化成多么聪明，就值得我们专门开一期节目来聊一聊怎么样去预防它、
0: 是
1: 这些小妙招大家都可以收藏起来 这个整个夏天就可以靠它来驱蚊了。然后阿凯说了，说其实网上有卖那种灭蚊灯的，自己有买那个灭蚊灯放在卧室的角落、然后据说这种灯呢夜间可以诱捕蚊子、然后早上可以看见不少蚊虫的尸体。
0: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好了、但是我总觉得灯啊它毕竟是会自己发出光，不是吗？
1: 对对对，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0: 啊。对对对，还有就是那到底有没有什么辐射呀、哎，我真的会这样想，你知道吗？
1: 哎，我也会、这个我觉得适合什么呢，就适合就是家里有那种院子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院子里
0: 对，离你远点。
1: 对对对，就是不放在卧室里、离人远一点就比较好。
0: 对嘛对嘛、对嘛，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灭蚊灯我老觉得那个灯啊，它总有点儿。
1: 住大别墅和住小院的可以买起来了。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因为时间差不多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发了这么多的灭蚊，算是
1: 小贴士，
0: 小贴士、还有一些传授的生活经验。
1: 哎，
0: 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把你们的这些发过来的图片，我们都会拍成照片。
1: 我们会
0: 私下使用，
1: 对，分享分享，私下使用一下。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

0: 啡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记得你还留着上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就是他，我就是他。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时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言逆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言逆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

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 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十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青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继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十二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同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勤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十七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后改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

0: 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暖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金钟是咱个国家奉献社会后期出现一首用金玉性能技巧，是现代女工的艰辛，也被称为剪破、剪色、剪好。金钟这个也许最早出现多命丢万里年安属阴黑女聚集带拢，一是为了吸引遐里后为我女工捞一号属三生意，女工该女工对面之间送好对王的需要属写力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电脑这一口了解了啊。到了清代，云乱云王跟对面军动流通的复杂国面跟进了步出现了建宗的华殿。因为云的判定，云王跟云乱对面之间的对王都连没开建宗的或为对王有。胡椒的建宗需藏于清朝建立年安1732到1795年后期，需于低温层输印经运技巧，大道路又短缩难建版。到了多过年安1128到1150年，胡椒建宗开始发现对面票建碑哦，十八翁、南八翁、十八翁、女八翁对面呀，替取票价可以到建宗对王对面。在宋后溃败建宗，你修夏威宋领赏一货位，在带黄口宋印黑去红豪一修为。过年年安1175到1900狂百年，胡椒地区一些富有的剧本家开始办起建宗，未来一代剧本家也立到胡椒溃败建宗。比如说当时就有所爷明白的代剧本家多胡椒凹的开了所以而要南马王云王主播的代建宗。清末胡椒的代修建宗达到十八国家，这段风波多凹的向南、环南、越南等地，这段以凹的最盛。凹的以建宗北而后兴火、兴乱、孙空、水台、乱神等辛亥革命后，随着近代女王业绩兴起跟华殿，胡椒建宗多金运界的地位也逐渐被女王所代替。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

0: 只是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服装，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情侣。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此刻的颜容。
1: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一丢，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多泥通通呢。加玻璃饼有冇落穿落穿啦？
3: 哎呀，你又都冇爱那了吧？我被我早已蛮有啦。
2: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咩来回流了哦。
3: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2: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4: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屋来哈。
3: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4: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易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4: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3: 哎呦，天哪，实在带也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抓清楚啊！
2: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3: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买呢。
2: 新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4: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3: 啊，怎么呢？
4: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3: 哦，回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一丢，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3: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救援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4: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3: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杯。
5: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承诺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风，那我一定在啰嗦。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8: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9: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7: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

0: 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一

0: 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Thank you.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陈，你用用手机点外卖啊？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可是这样的话，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 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车间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仔天啊水，
0: 精彩比我就多早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人播上你是病我跟我播，最后所以有定冲锋报告。
3: 人啊，那算得在我不干嘛你的装的用大的哎搞天啊，但跟我播一少的搞起了不捏盘猛棍吵吵，那样天公见的用水边来是丁者之力，因此再敢宣战献策，献策呀，买用银两六万千对能呼唤献策，你乃叫你遵守，也是你从世上压来我的一生，皇王用高士，你爱过太贵就你可得陆家世身得用银，哎，你多嘞。心寒除根，心定让人你锁吧。用高士啊！小仔未死，定官多哟。暗暗笑呀，卡鬼落哩。哎呀！教书啊啊啊教女不在心海的作计东大河行看清阴云啊如何告一教这段来呀公朝设的乱被建立啊结婚云云谁路一面呢路一跌当翁头猪龙啊最乱情新贵大谋呢干比云开嘛给家做定啊后车姐妹弄大顿吧又好命贵翁啊为女主面接死了公半啊说梦小姐女官都啊包寸刀心寒未死叫路转送难要说难啊定边可答何定这地位偏袒林松啊我爱车路啊，在古老说明，能来我高啊，宁可与财不忘我做啊，拜我车，我来河南做路居间，在车走啊，经历姻缘，做路来跳上。半段也我啊，向你要叫啊，能不能来世要呼之后面叫路转手，还断不灵啊，教你不在，此切的拦住啊，定天立地哟，因你扮错啊，何怕被魔？山车是切，歌太归潮。表露动静啊拜艺女炒面呢温吧最尊重你莫害下动啊王王教练手里出地帮劝就咬咩小学盼啊应该练琴剪刀呢要我啊且不过面子多你安得我暖暖小夜香香爽口感动欢情感暖暖啊生肖中意好故事可倾可简单你看清水定这女主时间行见这个路

王啊，心寒无奈，一定不念，想想过过，打动心灵啊，不免故意再来祭坛，就地谁平原寒酸度。你们什么呀？工厂叫我来感动感我不？你们几年你就写感恩的。那个心寒才叫一定不能应去，所落那的也没定，熬住那样吹到你跟我顶接口的，结果都没给你上一枪，给谁欲去不免带他一切。鬼石龙跟我把命蹲球搞发两个人，送婚财女到我从民间女户给谁不带户财，难道你们你练听回见就去修结一些不行，本高于帮助被抽牛做那来被抽牛有力化的本高于要来监督的外，你可遵从本高于家以后要来社会人千秋被社会人丢胆法了，你们是什么你可遵从本的高于吧，公文记录在港宣战的圣朝刘保我当运是你啊，当运给打海南文在刘义多些对象哈到捐道，说你是东东好汉七七难敌，不说没将手就将头，帮助拜帮选走后朱德为我为护走道，你要运个陆家陆家宁可你才不往外做捐道，使你太保乱尽，怪不得陆家有律誓命。公安就有话，徒要干悲从官兵的家里，要干我把七残党不落给你，干我把砍驴子来咬干我丢，干你超脱难了。你系沙运前路官兵家里渠道，硬硬心动偷胆嗯。看前世定者女主应该尊霸面正社的我世他安心圆圆小姐但格古诺欧是殿下女可过那但尊等于要那帅就是多力多明我那有背手为大只力干我把我抓来也顺动我生命而将我把鱼带那个美罗尼好了别让维护气坛讨量做到故意接来咬抽走了一人的一人女人抽多名为求土匪的大的斗打土多名下去远远而看你就让罗里鲍鱼啊博得维护讨量的甜美丽因为抽啊土多名下去远远而看你的人甜美丽可以赶我报警抽下军楼国宝是四不断点笑超土多命呀下下转啊云云小呀欧书见他举目射他照阿红命啊昏彩公落曙光见我冷眼感动见心红云啊绿地战况一见地笑啊一只偶见路开心啊爱绿出计先见错路啊买我闹用的两边还算啊搬到病气上药面大我接世呼叫苦的年龄啊三更国宝叫摸了提到婚前过程早和地见你一样啊何够摸险耐得出地卖买下头晒女地震啊手印办何人的镜啊并可好叫好招一声啊何道丁诶。

我令老兵担心，出面论啊，老兵我你们身外表演，一表之情，傲照我那呀，所恐乃死，表演无羞怯，拜见伊，恩怨孽，相结同甘，败坏多来，你干我啥？观娘一塌哇，全都所控，汪涵老百姓，引力练过，山岩木啊，表演跑教，招待五老，京都叫个，半岛北都啊，硬力下，功力牛，天啊拜干所控啊。是暗是地，散我石偶，遇机破重，再难多活，家用元大，海呢血偶灭，衣势好强，断落影浪啊，闲大见力，偶女少爷，欢妻调爷，情女先知啊，靠大姑诺。丁者女住半道摸艺学女要叫啊命就好嘅眼耳希望若要救车天地不怨你女要开动小苦家妹好来天啊冤所红啊一生女你好吵得苦系对面拜被谁我安宁啊干我不笑我明真告诉的明明神卡跪落你呀哎呀干婚前给干我赶紧吹个一个秋的又坐在那里令我命为夫妻安宁希望应届拜感爽廖浩大海动笑苦笑哪里家母教你自家写了咬你尊重浩大天啊所哄断干婚情奴家你应后路但那你共问起奴也狂意给来孙冲安静我不管那你多少面用口算了你陪包了用车站进用的滚家冲哎我说我等你啊听过那年拜有用但因为也要和强安拜于感激的说拜于说那哈最古老的音乐天下来那个本来我恩正高举你跟我爱乱金星这个说后爱你没来够了莫怪用带的跟我骗嘛这是向天渊地别人的爱情转手原来没转手了贵包于欧里亚我没啊但不过说了原来口子里有何处我被我帮助了啊嘎啊的所以为人超年古那位最终厉害司机一道最令我带水歌声但要做了去入干我帮我到这里做够有老板靠嘎啊的一包容的客人不过中红完拍戏没人来跟我的家左轮着看没人路的路丑金算也都敢干我把我大胆联系我一样是要算你过了你的劲啊你也怕把用时间见见老董我把你江淮地那个老恩寒冬冬算过搞一样你过一样你下口你让你心不心过孤家之力何能逆势何那使命而论今天天就愿听结束便也当时正口座我讲的死也不赞好当年你教我把预计破冲写了咬何能到何那命令找了我的拳怕教我把你动作还不起我说你敢说我这样你敢不能敢做你起码来能够人已经鼓罪都难好手机教主的位置必须都派十三啊端你们落自己可以破白用的帮助更换性那里
亲自家来俾你见。只要闯关之人双剑，我直接叫东汉离开山阴路，离开山阴路，被断汉军都留恩双我家我，连天家来开魔面前，汉军都留落几万钱，离开这点路上闹上我钱。搞个都唔得啦，谁会溜你一百里？闹大了，给你大大孤家虎狼，又何谁敢你？李千岁，给你老条大柱虚伪变个，虽然江魂情勾动咗呢，你也开京都的将军这个拎破败个，那是加俾你去，你硬呢下同你有。是人是定省我成傲，遇见你省我成傲，只要我遇是人，他把江魂钱搞咗呢，难而破冲，你都温淡薄，半改了。李千岁，西平面了岸，山定见岸定船，走个空运强之大面，将运山登铁马栏，走车车下。杨后大面捏惊一下，端到这个拎破白样的帮助江魂前地天大雨所轰到啊！为面对海为国独干李千岁，你看最好的好，孤家最倒霉，我敢山顶东胆强以后，半个告别了。但离开手中文字，留意所有几位教来叫公学赵玉林去。地址呢教赵玉林做到，赵玉林感应了呢杨玉林，既教一枚赵玉花被动，行端到留意双国教感应开往迎接老龙，手里个龙个后见呢水平，赵玉林去留意明的老端到。给你大大搬着葫芦要喝水的哦，招着做虽然江魂钱大做令江魂借功可以跑白用，他马连环担保半个之夜，为你招着到五环山林经乱登顺产业，走个红云低兵三千，明是咁江魂借功人员就射主靠眼端端到面后，害怕白勇话在白说好多啊！杨喜先，你死条大女啊，恋爱就话，二冬年家族冷静教育特工干头脑，好爹白勇，本栋江魂钱害怕白个主冲，好。但赵勇话啊，留怨不离开。你也可以问起了神，但是被美男了，下夫人撇了神和同你用神跟刘英比多，给你那些老马家的不懂你怕你干不掉，红爹包容也够了，同你装红著名也家里的包容啊，只没冰个人啊跑回来留意咩系颜面衰薄死沙端啲冇，你京都更换借工啊，自然借工拎破大闹嘢咯。诶，我所我睇呢啲啊，我万山令河南拎凶，我冇被关吊枪输兵，我万山虎万会大开剑口争天下，要来草棒棋啊，我来怪过靓回军。前年河南龙应义阵，半步之遥先头离开边啊，先离开要吃了毛都甜啊！哦，李庆啊，要何水罩你边啊？孙建强先喊边啊之名，低边将军山登铁马栏就停，垂死齐靠一面，如今遥遥见到。坐定铁茂山尖山为王派的黎王卡龙，先走个空运，王陛下公子一头，先带兵三千将军山登铁马栏就城。
ใส่

光卡孙阿明，不利的阿水票中招哦。山东铁马难拆掉，为海不切。天家为国爱民，最高红儿历届家中，乖，动弹攻击。天家保你之内，带兵三千，将问铁马难走势，带成帮手领家左上，是你阿子，七零六。两只水皮九零左多表表，新招女人也要靠要毛都平啊！赵天家早定表，借公有女人主啊，冲棍自己派来温送接，以来送命不离。新强子最高红人带兵三千，将王元元招谁？但不利比亚谁配中招一清数诈胜两计。其那年主高红云搞大山了，命是用咒射铁马的爱狗圆圆，即使硬对硬奔倒我跌壳，这个拎炮可以跑白用给我家里人和那爹跟我当红玩团，你可以说考着你叫我敢往起一口旁，你可以我来叫你三里打你两户文两个满才行，被动一了嘛带三里一兵，没你靠三顿铁马烂招式安定多拿钱工，你让被动人家人来改变给得你带兵三千帮助江湖人可以跑不住头爹爹，不少见你矮死之回，而帮动爹爹正运白用帮助江魂前打回你爹爹矮平住口，笑笑娃娃住天见你口头等用何力何大，还是这家叻仔公主苦命红鸡何何天女麦教我爹爹故意谁个会令教挂帅算定咗啲，难道不是要见你矮死之外，陪你爱过后来住口？如果当样会好顶保了上台，你要呢样企嗱嘛下大两年，还要过三年，你可以跟赵连在我家乱点兵三年，咁用两人两千个浩浩荡荡嚟见阿爷。你有那样事啦，我一点一年外头我就把古毛都要，故意是啦你那里，敢都那不念吗？弟弟带兵征问结功，不少灾家木毛不老，给你二大家用孙生为老，但不你乱亲二平命，给我命征问，高山为那左口左开，面带为乱怀念不少小弟。两十年六寸尽忠情，吹了女一下见石龙一辈，听说被哥俩做马大四班呢只家用，明是用孙生为那眼端眼呢样做准备见啊，你见那个更换者咁，结果家用军教端到了立马点嚟，取街美女令停咗，伴咗见你摒弃之力为。泥水正温这个拎破爆勇，你可回到霸地外妈的头，你的行不行正温不的主冲，哎呀左左为能啊，当年左左为你的正温爆勇，小弟回到将他温气一爬你住口，我大爷搬了家心灯搬了口音，朝了晚你人拿兵器的地马不准电动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撩你啊！拿落白勇咯，勒索落白勇未呢？我可怜这你眼台咯，多撸多啦啦啊！你可以咁招你连话奶拖奶油，你见我白勇咯？好见那个硬汉住阿姨哦，冇生命危险，靠佢啦！山东铁马烂走势，靠自己用软壳砸，冇其他。看你应对面奔倒拎破破爆勇嘛，
火灵端。

0: 你提到讲教会的，我听啊，以心灵物的灵印和的马神，既然马神能够吸引这位半创光啊，登高立显，马神对了，女经爷啊，也很好彩，今晚给我提路呀，到了江西去洗票报兵的再冲，谁归起了我马神后门？离开东龙，你搞给我铁路户奥运当什么宣传了吗？昆凉一眼没有出路，看花王阿来的，他的左边一眼该抽筋呐，对了，闹了九杆我的呢，给我那年被血眼崩花王，我看的，这那年说没人跟我把六百勇气嘛欧没的人，给我那年。表扬为高贼名勇，斗夺华文的冬天主将，秋贼名勇过一代，酸甜厚土光性命，女来说叫老家女给我主将走性命啊，路虎国宝。你开经来自经一来半点都没我女士命要领要硬必要路虎无论安于我做你领教天哪卷道破虫都干被成安令安到你领教安于我来回答胸花感带呢大夏天之炎所救主将宣强如来令你神堪一股为乱力下送个魂庭几下个后路令我心三光光性命啊表达国宝爱路大冇生命危险，你也开金亮啊！只见表啦，女听啊妙啊，也一买多嘞，生命就旺啊！旺魂天要灵，高来要硬，左天转头，高鸟所空啊！能够安阳，破虫王线，晒路虎的。啊团屋啊到龙年路一家团聚胸花更大呢大侠性命啊那年女子爱换主将爱江淮马神王后的救援都其实我妈神所听着我一百讲我已经历经了这个将那干你活了那多你搞对了我爱这对了带水不喝啊妈神好够决定惊慌爱这来小弟今夜今晚给我提路呀花言花我女人背下胸啊弄个女主冬天出现一个要叫天地使命必要都没跟我把安阳屋里破爆又裂爆所以要叫天地使命必要表达干国宝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名生活七十二式。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和福州虞山有关的声音谜题，散落其中的白塔、七公祠、磨牙石刻这些关键线索早就被聪明的听众朋友一一捕捉，谜底很快就水落石出，不少听众都收获了满满的解谜成就感。本期节目我们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
6: 湖光尽处天容阔，潮汛来时海气通，位于平山之巅的镇海楼曾经是海船进出福州港的重要参照物，有临江控海一说。如今它不仅是福州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城市历史与发展的见证。明洪武初年为巩固海防新建的福州镇海楼，自修建以来被誉为圣地重楼、闽邦巨所。
5: 这些声音传递的关键信息您都捕捉到了吗？欢迎发送留言至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8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呢啊！玻璃饼的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将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奥，古我问来哈。

0: 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么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么啊？
1: 社区工作我女个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晚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2: 妮妮好，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来也一卷，今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冰冰光光啊，都倒塌一个。
0: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得用你吧。
0: 哎哈，今南马上不用买呐。
2: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树老旧冬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都是好往亚罗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对恁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啊，买点啊，就能拿去便宜哩。
0: 啊，怎么呢？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0: 哦，会我一旦也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0: 这样嘞，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嘞。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考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宝。
3: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用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先生您好，
1: 欢迎乘坐AI电梯， 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 电梯里就我一个人， 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 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 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 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FM 八九八，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我认。

0: 5.3 Favor Radio。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

0: 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掐指这么一算哈，准备要高考的孩子们，
1: 哎，
0: 这个时候应该是放假了。
1: 哦，哎，是哦，
0: 应该是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通知，从今天开始的话，好像是准备看考场了。
1: 哦哦，这个学生们现在应该也做好相应的准备了，就是不需要再有什么课程的安排了。这个时候就是调整调整作息啊，然后看一看考场啊，熟悉熟悉地形啊，这个会的都巩固巩固啊。
0: 哎呀，
1: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理状态比啥都重要。
0: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那个笑话啊，就是大家开玩笑嘛，然后妈妈就问孩子，她说孩子，妈妈要不要穿好旗袍
1: 要
0: 去送考呢？然后孩子看了看妈妈，然后说了句，不然你穿泳衣吧，期待我能早点上岸。
1: 太有才了。
0: 哎，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穿着泳衣去送考，能换我家小朋友成功上岸，我觉得也不是不考虑。
1: 那陆总，你这个泳衣还得保持一下。
0: 就是你知道说游泳泳衣啊，它不一定是三点式的，它有可能是潜水服那种，它也是泳衣呀。
1: 是吧，陆总，这个泳衣啊，我觉得包括其他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留着，就因为未来就是您家孩子参加的很多人生的考试
0: 啊，
1: 可能
0: 他一考试我就穿泳衣。
1: 孩子就是我们保持身材的一个动力，
0: 最好的驱动啊，
1: 对吧？就到时候泳衣那么一穿，
0: 哎呀，
1: 孩子按这么一上，
0: 呵，
1: 一绝。谁想出来的，太有才了啊。
0: 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我家大只的七年级，他的学校是作为高考和中考考场的，所以今天呢，过去送孩子上课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他那个安检的棚子已经搭好了，
1: 哦，都准备好了。
0: 然后孩子比较疑惑，因为他第一次就是七年级第一次看到说高考的这个正式的考场嘛，然后他问我，他说这个棚子是用来遮阳的吗？我说不，我说高考的这种安检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从它的环境到每个人携带的这些物品都要一轮一轮的去检查，
1: 是
0: 保证说咱们高考是相对公平公正的。
1: 没错，而且所以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各方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0: 是
1: 那最重要的是广大的考生们其实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要想太多，我们平时做出的努力都会为我们的未来照亮前程，开花结果。
0: 对对对啊，当然说到这个安检，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有关注一下新闻啊，就是很多地方的高考安检有了新的变化，所以蛮关注一下咱们福建安检，就是对于高考来讲安检有没有新的变化呢。
1: 哎，先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哈，它有一个小前提，
0: 是
1: 因为在2号的时候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今年的普通高考的温馨提醒，那其中有提及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配戴或者是携带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
0: 是，而且不只是说咱隔壁省份哈，其实很多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也发出通知了，进考场的时候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要进行查验。
1: 哦，
0: 然后我其实有跟孩子分享这个新闻，我说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妈妈那个时候高考，她其实像眼镜这个事儿啊，它没有多少的高科技
1: 啊，是
0: 它就是单纯的一个镜片，
1: 就眼镜。
0: 对。

0: 就是眼镜。
1: 嗯，
0: 他说现在为什么要对眼镜进行查验呢？
1: 嗯，
0: 防止这个眼镜是智能眼镜，
1: 高科技。
0: 哎，是里头有一些高科技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在上海教育考试院，其实在6月1号的时候，也是通过他们的公众号发布考生注意事项，里头也提及到了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应该要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
1: 哎，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0: 嗯，
1: 那落实到我们省，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也透露了，今年呢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
0: 嗯，
1: 那今年的考务培训呢也是强调了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
0: 哦，
1: 考务人员也会重点的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啊，形状啊等等。
0: 是是是，这也是给咱们的考生提了个醒儿哈。因为你现在你比如说去深圳，或者说你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智能眼镜啊，它已经进入到商业化的阶段了，
1: 很火。哎，
0: 那当然了，你基本上能买得到。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就有学生在参加他们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涉嫌用 AI 眼镜来拍摄化学等科目的试卷，
1: 哇，
0: 然后再发到身边的手机上，然后再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等等等等啊，到最后呢也是被抓到了。所以你会发现近几年吧，咱们国内高考安检措施就针对科技不同的进步，它的安检措施也是在持续升级的。
1: 没错，
0: 很多地方的考点它现在实行的是智能安检门，然后还要有人工安检的模式，
1: 双重保障。
0: 对对对，对智能眼镜等这样的一些智能设备零容忍。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就是生活学习中孩子佩戴这个智能眼镜啊，就是你考试之前还是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的。
1: 哎，很重要啊。
0: 对对对，高考期间呢考点不受理佩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嗯，
0: 那如果说由此引发的影响，或者说你作答等这样的结果，责任由考生本人自己负责。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戴普通眼镜，戴普通眼镜，
0: 是
1: 戴普通眼镜，否则你现去找眼镜真是来不及，
0: 难受啊。
1: 对呗。哎，说到智能眼镜啊，我们最近真的有刷到很多相关的视频，就是它现在智能成什么样了。比如说出国旅行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跨语言沟通，
0: 是
1: 有那种 AI 的智能眼镜，直接外国人说话那个眼镜就可以给你同声传译成中文，所以真的是很智能。就是落实到考试上，其实一些小手段也是防不胜防。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也有双重保障。
0: 嗯，
1: 也是提醒一下，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呢正好是戴那种智能眼镜的，高考就不要让他戴了。
0: 哎，对对对，就换成普通的眼镜嘛。
1: 是的。
0: 另外，其实，在6月1号的时候，咱们福建省考试院它其实也发布了，就是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就换成那个普通光学眼镜来参加考试嘛。
1: 是的。
0: 其实除了眼镜哈。还有提到比如说携带手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还有智能手环手表，这些如果说你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带进考场了，这种行为就已经构成了作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啊，就是选择古早类型的装戴，
0: 是
1: 就是普通眼镜。
0: 嗯
1: 啊，其他的和考试无关的就都别戴了啊。
0: 哎，对对对啊。而且我觉得不只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广大考生，我相信说高三的孩子们，甚至说初三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头，在班级里头，班主任肯定是不止一次的提醒他们哪些可以带，哪些不能带，
1: 三令五申强调。
0: 哎，甚至说咱们已经精细到说你携带的就是装文具的这个文具袋儿啊，如果是不透明的，他也不得带入考场。
1: 哦，这些都是有要求的。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们要提前的了解一下考试的规则。
0: 是。
1: 因为从中要是发生任何一种小插曲啊，其实都会影响你考试的心情。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守规矩，好好考试啊。
0: 哎，对对对啊，所以呢还是要祝咱们的广大考生啊，真的是金榜题名啊。这个时候我觉得，
1: 哎，是是是，
0: 送祝福就好了。
1: 哎，对了，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哎，是是是。当然有个小的提醒哈，就是因为我知道平常考试的时候孩子们他是不允许戴智能手表的。
1: 哎，是。
0: 但是学校会默许他们戴一些普通的一些手表。目前针对高考的话，考生是不准戴手表入场，
1: 普通的也不行，
0: 普通的也不行。
1: 哦，
0: 就是机械表也不行。
1: 哎，
0: 因为只要是能作为考场的学校，他基本上都是要

0: 要配备时钟的，
1: 就是考场你是可以看得到时钟的，
0: 是
1: 我们自己就不需要自行去代表了、啊、那简而言之呢，就是考生啊，您把身份证和准考证带着参加考试就行、
0: 嗯嗯、
1: 但这几年呢，其实为了担心学生丢失准考证哎，我昨天就说嘛，年年都有这种新闻，
0: 嗯，
1: 年年都有，就是上热搜的忘带这个忘带那个的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其实有的学校也是这个准考证基本上保存在老师那里、啊、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在考试之前吧、把相应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提前看一看考场地形。
0: 哎，是，另外提醒大家哈、就是因为夏天会比较热嘛，很多人他会习惯性的带纸巾、这个纸巾是不可以带进考场的，
1: 这个不行。
0: 对、但是如果你喝水、要带矿泉水的话、要撕掉标签。
1: 哎，是是是，
0: 然后你纸巾不能用的话，你就带条毛巾，
1: 嗯，
0: 素色的毛巾，
1: 没有图案的、
0: 对，不能有图案啊，
1: 擦汗什么的可以、
0: 是是是，所以呢，就是很多小细节，我觉得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哈。
1: 而且其实也会有家长问啦，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习惯怎么怎么样啊，啊，就是必须得习惯用这个呀，为什么不能带？其实我还是觉得说日常啊，也要让孩子养成一个符合考试要求的习惯，
0: 是，
1: 就是不能养成一些就是怪癖，非要用什么。
0: 哎，就所有的规定咱们都是为了维护高考公平嘛、
1: 哎，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有规矩还是要遵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说不允许带纸巾，万一有内急怎么办呢、或者是这个女生如果说有经期的需求
0: 啊、
1: 怎么办呢？有一些考点，比如说厦门高考的考点厕所是备有厕纸的、包括说不少的考点，因为现在考点也会越来越人性化，
0: 是是是，
1: 还会为女生准备有卫生巾。那考生可以在熟悉的考场看一看啊，有没有这个配备，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自己携带啊，但是不要带入考场。
0: 哎，是是是啊、你跟老师说一下。
1: 对 对
0: 另外呢，省教育考试院也提醒了，如果说有发热或者咳嗽等这样的症状，正好赶上那几天生病了，及时就医、主动的向就读学校或者考点所在地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去报备、服从统一的考点的安排。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考生你是戴着口罩进入考场的话、那么进入考场前必须将自备口罩放在考场外的非考试物品暂放处，你是不可以戴着口罩进你的考场的。那如果入场后你的确有需要，我咳得确实很厉害了、你可以向在场的监考员提出申请、由考点统一提供。
1: 哎，其实对于考生来讲呢，进了考场之后还是要听考官的要求和指引啊、就是不允许你做的不要做，
0: 是
1: 不让你带的千万别带。
0: 哎呀，孩子们加油加油啊。
1: 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有很多朋友迷上了看宋朝的历史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宋朝的学校。我们来给宋朝学校分分类，按照就读年龄和教育程度划分。宋朝的学校可以分为小学和大学。在宋朝，正常标准是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主要学基础知识，比如说认字、练字，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等启蒙读物，接触《论语》《孟子》《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附带学一些诗词韵律和计算技能。到了大学，开始深入学习儒家经典，有小学，有大学，那中学哪去了呢？对不起，宋朝没有中学。事实上，整个古代中国都没有中学，人们读完小学就直接读大学。因为没有中学，所以小学的就读时间就变得很长，少则5-6年，多则10几年。因为小学就读时间很长，所以宋朝的小学生年龄差别就很大。宋徽宗在位时，首都开封国立小学共有1000名学生，年龄最小的才6岁，年龄最大的竟然有33岁。因为有一些学生入学很晚，10几岁才上小学，还有的学生程度太差，学10几年还不能完成基础知识。第三种可能，当时的小学生并不仅仅是小学生，还包括很多相当于中学生的小学生。如果按照出资人来划分，宋朝学校又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是政府办的，非常正规，有严格的经费预算和指标限制，不是谁想上就可以上的。私学是民间办的，私人出资，包括学界大佬和退休官员创办的书院，包括地方士绅创办的义学，包括有钱之家内部搞的家塾，也包括在城市和乡村里星星点点的私塾。跟现在比，宋朝官学规模很小，宋徽宗在位时拼命扩大官学的规模，把全国24个省级行政辖区的府学、州学、县学通通加起来，再算上等级最高的太学，拥有学籍的学生总共才16万7622人，而且这是宋朝官员的巅峰时期。此后，全国官学的在籍学生数量始终只有10万人以下。我为什么强调在籍学生数量呢？因为啊，在宋朝官学里还有一大批学生是没有学籍的。没错，他们在太学、府学、州学、县学里读书，但是并没有被官府统计在

0: 册，因为没有被官府统计在册，所以他们享受不到官府的补贴，就好比现在的自费生。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0: 我是静莲，
1: 来关注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变化哈。首先出行方面的新变化，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如果您的通勤路刚好是这条路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0: 没错，跟大家来说一下哈，6月13号起，龙山巷东起龙山巷景大路口，西至龙山巷上滨路口，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单向通行。还是请广大的朋友们呢提前安排好出行的线路，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有序通行咯。
1: 是的是的，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啊。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呢，你要说到咱们福州啊，其实福州的一些新变化确实还是挺漂亮的。
0: 没错，
1: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些花花草草啊，它可能是有季节限定的。
0: 季节限定，很多朋友说了，最近又有哪些亮点可以去玩一玩啊？6月1号到6月30号，就是整个六月，
1: 是
0: 福州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正式开通了啊！那大家呢可以一站直达花溪谷来赏花。这个季节我觉得真的是看绣球的一个浪漫时节。记者呢从古岭旅游度假区获得了消息，从6月1号开始呢，古岭交旅公司正式开通了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运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30号，所以这个月啊，大家可以直达花溪谷赴一场夏季的绣球之约。
1: 是的呢，看完你的，看你的，不白来都不白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花溪谷，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推荐过好多次了。它就是在古岭长田溪畔，也是咱们古岭重点打造的绣球花的一个主题景观区，总面积呢是15亩。而且园区里头现在种植的这个绣球花基本上已经达到上万株了，成为咱们福州周边极具人气的赏花打卡地。
0: 真的很好，
1: 你看它的名儿啊，无尽夏，
0: 好文艺耶，
1: 红粉佳人，
0: 好浪漫耶，
1: 大海蓝，
0: 好广阔耶，
1: 玫红妈妈，
0: 好亲切耶。
1: 这个花为什么要取名叫妈妈呢？
0: 就是我一瞬间想到了围裙妈妈。很多
1: 不同的花型，不同的色彩啊，所以你过去看的时候，它的整个的色彩还是非常丰富的。现在花溪谷的绣球花已经进入到盛花期了，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天气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漫山遍野的绣球花陆续绽放，蓝紫色的、粉红色的、浅白色的，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
0: Beautiful， 而且呢，预计端午节前后会迎来一个最佳的观赏期。端午节正愁没地儿去的朋友们，可以去古岭登登高，赏赏花，
1: 是
0: 还是不错的啊。
1: 对，盛花期呢可以持续到6月的中下旬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直通车，它的时间是每天的7:30开始发车，晚上的6:30结束运营，每小时一班，会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增加班次，单程的票价是15块钱，
0: 还不错啊。这个六月呢，您也可以搭乘这个赏花直通车去古岭的花溪谷，赏一赏绣球花海，还是不错的。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姓林。
2: 哎，最近我们一直在盘点说，可能啊，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歌手会选择来咱们福州开唱。首先呢，比如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大家要有个放松的、有个发泄情绪的方式，
3: 要娱乐娱乐。
2: 哎，看电影啊。看演唱会啊，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是的。
2: 以至于说现在的很多孩子对于看演唱会这件事儿啊，他们已经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觉得看一场演唱会好神圣啊。我得问问我演唱会适合穿什么。哎，现在的孩子就觉得说，哎，这个我支持他，我要去看一下他的演唱会。
3: 就是还挺日常的一件事儿，而且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和陆总，看演唱会还有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抒发一下我们的情绪，
2: 是
3: 缓解一下我们的压力。
2: 哎呦，
3: 就是平时你社恐的，不舍得吼两嗓子的，或者是这个不方便啊，
2: 反正到现场谁都不认识谁，
3: 对吧？谁也听不着谁，
2: 喊呗，
3: 就唱呗，喊呗。在 KTV 不好意思唱歌，我俩在演唱会可好意思合唱了。
2: 哎呀，
3: 哎，我觉得众多歌手的演唱会哈，就是风格也不太一样。
2: 哎，当然，
3: 就是、首先像这个 JJ 呀、啊，这个包括杰伦啊、那注定是万人合唱。
2: 哇！
3: 哎，我觉得还有一种特别解压的凤凰传奇。
2: 哎呀，
3: 大家有没有就是试着在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跟人家一起合唱？简直了！我觉得坐后排可能都听不到凤凰传奇的原声。都在那一起唱呢。
2: 就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呢，你真的不太适合拍视频啊。
3: 是是是，
2: 你不一定能录到原唱，但你身边朋友的声音五花八门的有可能都被录到了。
3: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2: 嘿娘子啊哈，
3: 全都是万人合唱。
2: 嗯，
3: 就是它有一个神奇的魔力，是你可能不会特意的去点他的歌听、但是他的每一首歌你就是会唱，
2: 你都能哼上那么几句，
3: 就是这么提神醒脑。
2: 嗯，
3: 包括他翻唱的歌啊，
2: 是
3: 想要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哎，我觉得刚好赶上就是一些考试结束啊，孩子们也可以去解解压，
2: 释放一下压力嘛。
3: 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在7月17到19号就在我们福州的海峡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在举办了啊、有福之舟一起见面吧，
2: 连开三场。
3: 哎呦，
2: 三场的情况下我应该能抢到票吧。
3: 哎，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就是我们同事潘潘有跟我们说，就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凤凰传奇的现场。
2: 是他时间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嘛，因为现在具体的开票开票时间还不太知道啊，但是你可以预约了。
3: 是，
2: 这个消息一出呢，不少粉丝也是相当相当的激动啊，已经开始期待，说我得练起来了，
3: 对，唱起来，
2: 对对对，和凤凰传奇的大合唱太期待了。甚至有朋友开始回忆，他说，2024年的时候，
3: 哎，
2: 有看过凤凰传奇的演唱会，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就说到这个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就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它的受众，年龄跨度其实也很大，
3: 就是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
2: 从最早的月亮之上嘛，
3: 对，
2: 最炫民族风嘛，
3: 彩铃时代，
2: 再到现在的摄像夫人呢，
3: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2: 哎，是是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对对对，就是跨时代的一些歌曲。各位，您到现场，你想一下，万

0: 恋人大合唱的时候那种状态，
1: 哎，还是挺好的，
0: 啊，好棒，啊，
1: 哎，我蛮好奇，就是提到凤凰传奇，您脑海中冒出来的 BGM 是他的哪一首歌？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蛮说啊，就是唱一唱也是可以的。
0: 是是是，当然说到这个看演唱会啊，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内容呢是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当时是湖北宜昌站，然后呢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在这个照片上呢隐隐约约有看到说有一只小虫子落到汪苏泷的身上了，让汪苏泷下意识的抬手说，哎，我就伸手去拨一拨，然后虫子就掉了嘛，然后后来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有被网友发现啊，
1: 眼睛好灵啊，
0: 对，甚至有网友留言提醒到汪苏泷了，说刚刚飞到你身上的很有可能这个小虫子叫做隐翅虫，你如果刚刚有接触到，现在要看一下你这个皮肤的状态，希望可以引起汪苏泷工作室的重视，
1: 看一下就是究竟是什么虫，因为也有这个部分的网友啊说也觉得有点像飞蚁，
0: 是，
1: 记者呢也是搜索了一下，哎，我发现广大的粉丝和网友的眼睛真的挺尖的，
0: 好热心肠啊，
1: 很热心，有汪苏泷演唱会的观众发帖了，说带回家的彩带中呢发现了有隐翅虫，于是他也把这个帖子包括照片发到了网上，就是提醒一下后续的场次观众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0: 哎，是是是啊，当然了，说到这个小虫子，因为其实汪苏泷应该是5月29号、30号、31号，当时是在宜昌连唱三天嘛，然后那个宜昌文旅呢，也晒出视频来解释这个事儿了，他说目前呢已经开启了叫做精细化场地保障工作，他们会对全场的观众席、通道、角落全方位的进行消杀，
1: 是的。
0: 但是说到这个隐翅虫啊，就是，
1: 我的天哪！
0: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动态的一个照片啊，
1: 是的，是的。
0: 它长什么样呢？
1: 真有点恐怖。
0: 它首先它是甲虫的一种，
1: 嗯嗯，
0: 属于昆虫纲。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看上去它其实长得有点像蚂蚁，
1: 是是是。
0: 体长呢不会太长，
1: 嗯，
0: 然后呢，它是腹部这个地方它是有其他的一个颜色，乍一看像是没有翅膀，所以称之为隐翅虫。
1: 隐翅虫，
0: 那为什么说这个隐翅虫这个事儿引起了这么多人关注呢？因为隐翅虫它本身它是不咬人的，因为就是它爬到我们的皮肤上啊，常常会被大家不自觉的，你下意识的，哎，我赶它一下，那甚至有的时候我就是动手啪给它捏死了，那这个时候它的身体里头会有毒液溅出，它这个毒液的酸性值是非常大的，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啊有很大的腐蚀性，
1: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因为它涉及到了安全问题，
0: 是，
1: 所以说您遇到了隐翅虫别打死它，就是用嘴给它吹走即可，
0: 哎，是，
1: 我最近这段时间我深有体会，就是因为前两天我在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啊，静琳呢喜得贵子，
0: 什么
1: 毛孩子，
0: 你吓我一跳，我想说我要随份子的话我到底是随百天呢还是随婚礼的份子钱呢？
1: 都随吧，都走，
0: 哎呀，
1: 这个狗狗呢是我捡来的，就是它曾经是一个流浪狗，那我在捡来的时候其实也要带它去宠物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啊，那我发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狗狗身上啊就是有一个黑色的点点，
0: 蜱虫是吗？
1: 那个虫就是蜱虫
0: 啊。
1: 然后医生给我科普了一下哈，说这个隐翅虫一是比较危险的，你不要去拍死它，用嘴吹走，还有就是说蜱虫呢它最开始是只有芝麻粒儿那么大，但是它会吸附在皮肤上，一点一点的去吸血，
0: 甚至头扎进去。
1: 是的，如果说你发现了就是这种虫子，你一下子就是打死它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它的嘴就是它的喙会留在肌肤里面，它其实也会引发这个伤口的溃烂呢，
0: 是，
1: 就是甚至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危险，你其实是需要找专业的人士去除它的。
0: 哎，对对对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隐翅虫，其实在咱们南方尤其是夏天很热的时候，隐翅虫皮炎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1: 是的，
0: 在有杂草啊潮湿的地方啊，它天气越热其实隐翅虫的这个活动是越来越频繁的，而且呢隐翅虫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咱们国家像重庆啊川东啊一直是高发区。

0: 区。
1: 是的，
0: 而且夏天隐翅虫比较多，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天气比较闷热嘛，因为它喜欢潮湿低洼的一些地方啊。
1: 嗯，
0: 越是花花草草多的时候，它的隐翅虫的数量可能就会多一些。
1: 真的要小心哈，朋友们。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比如说我爬个山，我回来我会发现我这皮肤上有一道一道的。
1: 嗯嗯，
0: 就是，然后家里的老人会说，他说你这个是用什么虫子爬过了，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他说你这个皮肤怎么是这样的呢？隐翅虫如果爬过我们人体，它会留下少量的毒液在我们的人的身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说我们的皮肤出现点状啊、片状啊，或者说条索状的红斑。
1: 嗯，
0: 但基本上不会太严重。
1: 嗯，
0: 你只有把它说拍死，甚至用手碾烂了，它这个毒液沾上皮肤才会引起急性皮肤炎症。那预防隐翅虫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物理防护，就是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防止它进入到咱们的房间里头。
1: 嗯，
0: 还有提醒大家哈，就如果说你要驱赶它的话，普通的花露水对隐翅虫是没有效果的。
1: 哦，
0: 但是驱蚊剂是有用的。
1: 驱蚊剂其实真的要备起来哈，特别是在这个时节。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就是有聊到这个隐翅虫的预防哈。如果说你真的碰到了隐翅虫，不要拍它，不要打它，用嘴吹走就可以啦。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送考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我又举了个
2: 泳衣
1: 例子。MC diss 我，他说我的这个状态啊不适合穿泳衣，
2: 咋了呢？
1: 还要再减减肥？
2: 怎么可能？
1: 我跟你讲 MC，
2: 我赶紧供啊
1: 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说我不会内耗的时候了。你要告诉我说，哎，我这身材不适合穿泳衣，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我竟临实名见证，陆总现在绝对是S 型。
1: 不是这样哈，就是因为现在泳衣呢更包容了，它不一定是修身的，你懂吧？
2: 明白，就是哎呀真是的，
1: 看不起谁呢？
2: 我们会因为 MC 你这个 diss 而不穿吗？ MC 我跟你讲，你越这样人家陆总他就越穿。
1: 哎，并不会。
2: 哎，我跟大家讲啊，陆总因为就是我俩都有保持健身嘛，括号我除外啊。
1: 我俩把这个俩字儿给我就是给我划掉。
2: 哎，陆总真的就是现在真的有瘦很多。哎，
1: 就是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夏天确实不要太胖了，
2: 就是努力还是会有收获的。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到现在其实很少有身材焦虑了，就觉得健康快乐
2: 对
1: 是第一位的，
2: 就是更自洽了。其实就是自己接纳自己这个事儿还真的蛮重要的。
1: 是是是啊，但是说到说这个夏天呢，刚刚我们说了，你又可以去看绣球花，然后呢还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甚至说去看演唱会。
2: 哎，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我今天有看到一条新闻啊，因为咱们福州来讲或者福建来讲，山是特别多的，
2: 是，
1: 所以我身边的很多很多的朋友他其实有露营的一些习惯，
2: 没错，
1: 甚至说他有徒步的一些习惯。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尤其是说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关于蛇被蛇咬伤这件事儿啊，它开始慢慢进入到一个高发期了。
2: 这个案例真的很多。哎，
1: 对，因为每年的六到十月份应该算是咱们福建省蛇伤的一个高发季。现在我如果来问问大家，一旦说你发现有人被蛇咬伤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跟电视剧里头讲的，我那个一脚吃啦撕一条下来，然后开始扎上，防止什么毒素蔓延？
2: 就是我想象的方法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是不是用捆扎的这种老办法去急救吗？然后我今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还真的有点颠覆说我们之前的这种常识啊。所以今天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吧，哈，因为以前被蛇咬伤，可能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才能送到医院去进行救治。
2: 没错，
1: 但是现在交通便利了，在当地就能找到救治资源，快速送医，比刚我们说的就是你脑补的这些什么又混杂呀，对对对，
2: 那个地方
1: 这种老办法要重要的多。所以一旦说咱们比如说你去爬山，万一

0: 万一不小心说你踩了蛇或者是踩了一些草丛惊了蛇、嗯、被咬伤之后再怎么处理呢、
1: 嗯、
0: 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冲洗伤口然后及时送医
1: 是
0: 先保持冷静、
1: 嗯嗯、
0: 不要惊慌不要奔跑马上坐下然后找人帮忙、
1: 哎、呦
0: 因为恐慌和运动会加速血液循环、
1: 啊、会扩散那个蛇毒
0: 对了、
1: 嗯嗯、
0: 另外送医途中呢建议采取背靠座位的这种方式避免呕吐导致误吸、
1: 嗯、
0: 也能减缓毒素的流速
1: 哦，就是不要有太大的运动量
0: 是
1: 保持平静、啊
0: 哎、
1: 努力恢复一下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尽可能的你要记住这个蛇
1: 嗯，
0: 它长啥样它咬了你在安全距离之外拍照、哎、或者记住蛇的颜色花纹、
1: 嗯、
0: 不建议说我就打他七寸我给他抓了
1: 嗯，
0: 因为你在抓他的时候很容易第二次受伤
1: 哦真的
0: 就另外呢有一些蛇呀它是国家保护动物
1: 你还真不能把它打死、
0: 啊、你就这不能这样、
1: 哦、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得多冷静在被蛇咬伤之后、
1: 嗯、想着拍照
0: 还可以安安静静的给蛇拍个照
1: 而且这个蛇得有多心大在咬伤人之后还安安静静的在那等着人拍
0: 等着摆 pose 它又不是东北的狍子
1: 那那么欠儿呢这蛇
0: 然后第三步啊、就是简单的清洗了、
1: 嗯、
0: 用清水冲洗伤口表面冲走残留的毒液、
1: 嗯、
0: 这个时候不要切开伤口或者灼烧伤口更不要哈、啊，更不要啊、
1: 嗯、
0: 这个很重要不要像电视剧里头这种用嘴给它吸出来
1: 这个不可取、啊、
0: 这太不科学了
1: 不科学
0: 或者说自己涂一些草药啊
1: 嗯嗯
0: 因为过去常常发现说蛇毒解决了但是被切开的这个伤口或者烫伤的这个地方反而没好、
1: 哎、
0: 所以有一些土办法它很容易导致你的伤情雪上加霜、
1: 哦、就是还是要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看它、啊
0: 嗯嗯、
1: 就是毕竟和电视剧不一样
0: 是
1: 还有呢很重要就是快速送医啊这个是唯一的核心、
0: 啊、
1: 要尽快送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就如果说能在2个小时之内使用抗蛇毒的血清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啊，不要乱用偏方啊！这个乱用偏方很容易导致您的病情延误啊，
0: 嗯嗯
1: 甚至是致残和死亡、
0: 哦、
1: 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要自己去判断咬伤你的蛇是否有毒
0: 是
1: 就是就算是你被无毒蛇咬了也是要及时的就医的因为蛇咬伤其实就是属于破伤风的高危暴露了、
0: 嗯嗯、
1: 就感染破伤风比毒蛇咬伤更要命
0: 哎，对对对啊、嗯，所以就是及时就医这个一定要记得、
1: 嗯、
0: 就是不要再想说哎呀那电视剧叫我们用嘴吸出来、
1: 嗯、
0: 哎呀以前我们接受到的教育是什么给它捆扎上哎呀再拿拿拿我给它绑上这样的已经算是老方法了甚至有些方法现在其实你反观再过去一下
1: 嗯
0: 不可取了
1: 哎，对了、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但是永远用不上
0: 哎，更新一下自己的急救常识啊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今天的我们啊，是自己的
4: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今天的我们》。

穿过长夜，终见黎明，回答渴望，拥抱太阳。每一个奋斗的梦想都值得被见证，每一个倔强的自我都正向上生长。印象作词，张征作曲。那些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带，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静莲。
4: 我觉得整个六月份特别的热闹啊，除了说高考中考之外呢，球迷朋友们期盼已久的美加墨世界杯将要正式拉开大幕了。哇哦！我看了看时间，应该是在咱们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2号的凌晨，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呀！
5: 哎呀，太期待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球迷也是在讨论这一次的赛事。
4: 是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
4: 哇！而且赛制来讲的话，虽然说我们不是铁杆粉丝啊，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在新闻当中其实有看到，它赛制有了一个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呢会被分为12个小组，那你除一下嘛，每组4个队伍，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然后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哇！比赛的总场次将从64场激增至104场，
5: 这个真的是球迷的福音啊！就是这一次观赛，我觉得都可以观过瘾了啊！而12个小组的第三名呢，将按照以下的优先级顺序排名啊，就是总积分啊，还有净胜球啊、进球数啊，还有公平竞赛积分啊，还有 FIFA 世界排名，
4: 哎，足联的一个世界排名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说，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它都是有意义的，不是说你要看后边几场啊，不到最后一轮你都不知道谁出局。所以赛事过程呢也会更加激烈，更有悬念。整个赛事会横跨39天，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每一

0: 天都有硬仗上演呐！
1: 哎，很期待
0: 啊！
1: 中国球迷，大家可以看过来了。世界杯有一个观赛指南，
0: 哎，但是是这样，
1: 熬夜的。
0: 对对对，我今天还特地看了一下，就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朋友。就是你如果在上午9点，我觉得相对还是友好的。凌晨3点，早上6点，
1: 这是什么时间呢？
0: 这几个时间段，我的妈呀！
1: 因为北美和我国的时差12个小时
0: 啊，
1: 跟大家捋一捋节点吧。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和南非啊，是这一次世界杯的揭幕战。17号的9点，哎，这个时间还不错啊，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梅西首秀。
0: 哎呦，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福利了，时间也不差啊。6月18号的凌晨1点呢，是葡萄牙和刚果金，是 C 罗首秀。
0: 哎呦，
1: 粉丝们可能难免要熬个夜了啊。
0: 是
1: 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本次世界杯的决赛。
0: 天哪，这个时间一出，我感觉我都困了。
1: 我首先看着都困了啊。哎，我觉得就是大家熬夜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球迷们观赛
0: 啊，
1: 因为没有办法，就是你想看第一现场的话，你还真的就得熬夜。
0: 哎，但是说到这个熬夜啊，就是因为今天还蛮想说，因为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时间，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熬夜这件事儿啊。就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胡吃海喝，我不用担心胖这件事儿。
1: 是，
0: 甚至说我以前熬夜，我第二天我照常生龙活虎，
1: 精力旺盛。
0: 但是现在熬夜呀，你别说生龙活虎了，我感觉就是连着熬个大夜之后，我第二天可能面相都变了。
1: 是不是你听到这个熬夜这个词儿，你听着都已经开始累了？是吧？熬不动了啊。
0: 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个共性，就是你会觉得从一些细节里面感觉自己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0: 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就表明了，说咱们人体的这个衰老啊，它不是匀速的，
1: 是
0: 它是在某些年龄阶段突然就加速了。
1: For example，
0: 哎，那比如说你在多大年纪的时候感觉自己加速变老了呢？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达成一致。
1: 哎呦，
0: 但是讨论的几个时间节点哈，一个是30岁，
1: 我感受到了，
0: 45岁，
1: 太难了，
0: 还有60岁，这三个节点，
1: 哎，我这个在线说明一下，我真觉得我从30岁的时候开始，不像以前那么能熬夜了。
0: 天哪！
1: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就是你很难有困的感觉。但是在30岁以后的今天，我觉得
0: 睁不开眼，
1: 我到时间就眼皮打架。真的是有点熬夜熬不动了啊！
0: 哎，就是说到说这个衰老这件事儿，因为衰老对于每个人来讲，它其实是公平的，就是我们的生理方面，它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机体每个人都要面对衰老这件事儿。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有说到说30岁、45岁、60岁，可能每个人对于衰老的外在的这个表现，甚至说年龄的这种体现，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预防衰老这件事儿、啊。
1: 哎呀，这个很重要、啊。
0: 就首先呢，你要多囤肌肉，
1: 运动运动。
0: 哎，运动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抗衰手段。没有之一，
1: 所以要做起来呀，朋友们，
0: 各位你要动起来啊、
1: 哦、
0: 那对于说就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咔咔咔我撸铁我撸2小时、就是简单的，比如说每周快走150分钟
1: 啊、快走也很
0: 简单，2到3次简单的这个力量训练，规律的运动可以让你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10到15岁。
1: 哦，
0: 这是不是比任何的这种就是我外在的这些东西都要划算呢？
1: 哎，以前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从哪个年龄开始运动，你的年龄就停留在了那个年龄。而且就是肌肉量啊，哈，真的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有的人会有个误解，说可能这个我不需要那个大肌肉块子，但肌肉含量挺重要的。因为肌肉量每下降10%，胰岛素抵抗风险上升11%左右。
0: 哇，
1: 就是如果说你体内的肌肉含量不达标，其实也会加重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包括说糖尿病。
0: 是，就简单来说吧，就是您的肌肉量直接关乎到咱们可以活多久。
1: 是是是，
0: 然后甚至说就是你稍微上了年纪之后，你活的生活质量
1: 要增肌。

0: 哎，对，另外呢少吃一些超加工的食品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如果说我们吃的绝对干净，这太难了，
1: 添加剂好多。哎，
0: 对对对，你就记住几个原则，多吃瓜果蔬菜，全谷物鱼类坚果，少吃一些超加工食品和高糖的零食。我记得咱们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曾经在某一个瞬间你感觉自己老了，然后有人就说了，我不爱吃甜了，
1: 吃甜吃不动了，
0: 吃不了甜了。嗯嗯。然后你买的时候那个超加工食品，你去看一下啊，
1: 配料表，
0: 它的配料表，超级无敌长，
1: 那配料表比元素周期表都长的，就别吃了。
0: 然后另外像一些增稠剂啊，人工香精啊，高盐啊，高糖啊，高脂啊，这样的东西就是少吃点。膨化食品呢，保质期就是人家告诉你3到5年，你这玩意儿，你说你没有东西，没有添加剂添加进去，它怎么能保这么长时间呢？
1: 摸家打。
0: 哎，第三个就是要确保你的睡眠时间是够的，
1: 睡够7个小时啊。这个熬夜这个事儿啊，我们总说在所难免，就是不管你能不能做到吧，我们还是嘚啵一下，就是熬夜啊会让人颜值下降。
0: 哎，最近觉得不漂亮了，
1: 还会让你反应变慢啊，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大脑才会进行深度清洁。
0: 天哪。
1: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劝大家不要熬夜，会不会让球迷感觉有点扫兴？哎，球迷这个时候真的要熬夜观赛。是吧，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就是长期睡不好这个无利于你的身体健康。
0: 认知衰退也会来得更快一些啊。
1: 是的是的。
0: 研究显示，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的推理能力啊，语言表达能力啊，他的下降幅度相当于大脑多老了4到7年呢。
1: 脑子出走了，就是因为熬夜熬多了。
0: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7到8个小时吧，就是睡眠的这个时间是刚刚好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就说了，叫做别自闭呀，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我是什么爱人，我是艺人，就是有规模显示，长期孤独和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危害，相当于你每天要抽15根烟呢。
1: 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社交的，
0: 是，
1: 就是哪怕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俩唠唠嗑，让我俩逗你开心开心，这事儿都挺重要。
0: 哎，对，另外呢，就不抽烟呐，少喝酒啊，注意防晒呀，定期体检呐，
1: 对，
0: 就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老话之所以常谈，是因为它有用啊。
1: 就是确实是大道理，就是都很真实。
0: 是是是。然后呢，心理学研究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咱们人的这个幸福感呢，它是随年龄的变化呈现 U 型曲线。就是幸福感从青年期开始下降了，大约到47到49岁的时候触底之后，它又开始反弹，逐渐回升了。你想想哈，青年期面对人找工作，学业的压力，
1: 压力大。
0: 47到49的时候，你家孩子大学了，
1: 自己也快退休了，
0: 先退休了，是不是幸福感又上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当人们意识到剩余时间有限的时候，会自动的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比较有意义的这种活动上啊。
1: 是的。
0: 你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到40+的时候，我开始不太在意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事了，
1: 心智成熟稳定了。
0: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衰老这个事儿，可能是从生理年龄上，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把能做的都做到位嘛，动起来，吃好睡好，保持社交，定期检查。对于那些没有办法控制的，咱们微笑一下就过去了。
1: 哎，对喽，就是自洽这个事儿啊，真的挺重要的。
0: 是，
1: 又跟大家来聊了聊啊，就是关于这个健康的小贴士。其实顺道呢，今天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聊到熬夜这个事儿啊，
0: 是，
1: 特别是接下来球迷也要熬夜看比赛了，问一下大家，您最近一次熬夜是几点睡的呢？是因为什么呢？哎，以及说今年夏天球迷们会有眼福了，因为熬夜看比赛虽然不健康，但是让自己快乐。
0: 是，
1: 您有没有过熬夜看某场比赛，或者是熬夜追剧看节目的经历呢？看的是什么呢？可以都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哈。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古代皇帝一向众星捧月，我们看到的那一些宫斗戏里，后妃子们为了争风吃醋上位，在高墙内费尽了心思，成功了，不但自己荣宠无限。

变，还能让整个家族都变得显赫起来。历史上只有一位皇帝是被老婆休掉的，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淑妃文秀是末代皇帝溥仪明媒正娶的皇妃。溥仪16岁的时候，清朝的遗老大臣商量为他选一个皇后。文秀的五叔认识到这是一个让家族富贵的好机会，自作主张把文秀的照片送去参选了。那时1921年，清朝皇

0: 了，但皇帝的名号富贵还在呀。溥仪选文秀时说了一句话，
1: 这个人长得很有趣。
0: 关于文秀的老照片网络上很多，不少网友觉得凤姐怎么长得有点像她呢？以现代人的审美观点来看，自然觉得作为皇妃的她长得不够漂亮，但溥仪在自己的书《我的前半生》中却称赞文秀文笔秀雅，立意不凡。尽管最终选了婉容当皇后，但文秀被选为皇妃也是不错的。家中环境大为改善，赏赐了大院子，还有紫檀木家具。既然这样，在三妻四妾的封建社会，文秀为什么要提出离婚呢？原来长相漂亮且性格开朗的婉容渐渐让溥仪越来越偏袒，而对木讷的文秀越来越反感。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借住在北京淳王府。没多久，一个叫郑孝胥的翰林学士鼓动溥仪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恢复祖业。溥仪不免心动，但是文秀越劝阻，溥仪对他越反感。1925年，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去了天津的日本租界，在这里文秀被彻底冷落，连太监宫女都欺负她。她甚至用剪刀捅自己来引起溥仪重视。一直到1931年，文秀最终决定和溥仪离婚，并请了三位律师控告并赔偿。末代皇帝离婚案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将全国的舆论炸翻了。一时间，赞誉和抨击者分成两派，让溥仪颜面丧尽。1931年10月22号下午1点，末代皇帝溥仪与淑妃文秀在林庭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溥仪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是唯一一个被老婆休了的皇帝。
2: 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然后 MC 首先说啊，他说呢，我发现啊，我30岁和20岁声音不太一样。我觉得我30岁之后声音变得更低沉了。
1: 是的。
0: 那关于熬夜这件事儿呢，他说我上周刚熬了夜呀，看的是欧冠的决赛，12点开球。因为踢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差不多4点才睡啊！哎呦，
1: 精力旺盛啊！我的天！哎，第二天还能上班吗
0: ？MC 啊，推荐你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啊，
1: 调理，
0: 做一个全身的 SPA， 甚至说咱们去做个足疗，你的穴位呀、打通一下呀。
1: 对呗，
0: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他说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哈，甚至说比如说一些白领啊，他可能说一天工作下来，他活动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1: 哎是，
0: 然后他的穴位就有点堵。
1: 没错，
0: 尤其是还有熬夜的朋友们，这堵的不要不要的啦，去新九境养生会所感受感受吧，
1: 给你按摩按摩，调理调理。我还真的挺佩服那种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还能正常工作生活的人。
0: 你4点睡，几点起的呀？
1: 还能上班吗？就是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那种短睡眠者，就是这真的需要天赋，就是那种短睡基因。
0: 是，
1: 反正绝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如果说凌晨4点睡，第二天还能正常爬起来上班的就有点困难。
0: 哎呀，求匿名啊，他说以前总熬夜追剧啊，连着3天是凌晨3点才睡的。然后还记得有一次是追一部权谋古装，剧情反转不断，根本舍不得暂停。
1: 哎呦，
0: 你要说到最近一次熬夜的话是在凌晨2点半睡的。因为闺蜜失恋了
1: 啊，陪着聊天儿，
0: 打电话找我哭诉，她说陪着了晚了一整晚才休息的。
1: 是吧，就是我是觉得追剧这个事儿吧，就是遇到那种特别上头的也容易熬夜
0: 停不下来。
1: 我有一段时间追某部悬疑剧啊哈，也是就是我熬不到2-3点，就是3-4点钟，我觉得我能追到凌晨1点多已经算是极限了。
0: 是，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我最近是因为什么熬夜，真的就是因为追剧。
1: 最近在追的剧是
0: 那老多了，
1: 这串着追呀、
0: 串着追。就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看颜值啊、
1: 那个张凌赫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就可能菜菜暂时体会不到啊，就是家里有小朋友，就是你把小朋友安顿清楚之后，世界开始变安静的时候，
1: 这才是属于你的时间，
0: 你不太舍得睡。
1: 明白明白。
0: 然后你就总觉得说我接下来这段时间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然后手机就不自觉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追一下剧啊，其实就已经是到后半夜了，
1: 难得的安静，
0: 然后就开始焦虑。哎呀，我明天早上我得早起呀，哎呀，我得上早班啊，哎呦，孩子也得起来上学呀，这个时候就更难入睡了，辗转反侧。
1: 如果说马上睡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一天都在奔波，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所以超能理解，就是很多宝妈可能后半夜的时间才是自己的时间，被熬夜这属于、
0: 是是是。所以今天就来聊一下吧，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世界杯观赛指南也出来了嘛，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包括他的开幕和他的决赛，最终的总决赛基本上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朋友来讲，他其实不是很友好，这个时间
1: 是
0: 都是在后半夜了。所以来问问大家，您有没有熬夜看比赛或者熬夜追剧的经历呢？当时看的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有多少朋友要立志说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得熬夜看呢？
1: 资深球迷哎，今天就来问一下大家，就是熬夜观赛或者是熬夜追剧这件事儿哈，就是您有没有过熬夜看某场比赛或者是熬夜追剧的经历呢？综艺节目什么的都算哈，看的是啥啊？可以跟我们来嘚啵嘚啵。
0: 哎，男就说了，他说像世界杯啊、欧冠啊，我算是常客啊，熬夜蹲直播看进球，进球的瞬间激动到毫无困意。但是最近的一次熬夜呢，不是因为看球，是因为加班。他说最近一次是凌晨1点睡的，就是加班赶完的那个工作报表，忙完之后就直接洗漱躺床上了。
1: 我
0: 其实蛮好奇的，就像球迷朋友，就是他追完剧之后，他精神应该属于极度亢奋的一个状态。这能睡得着啊？
1: 哎，我也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熬夜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困意就没了。
0: 是
1: 啊，就是你就越来越难入睡
0: 了。扶我起来，我
1: 还
0: 行，还
1: 能熬一会儿。熬夜观赛确实是，这个我觉得睡不着啊，分为两种层面，一种是自己喜欢的球队赢了，激动的睡不着。一种是输了，
0: 支持的球队输了，懊恼的睡不着。哎，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忽然觉得说，以前熬夜，看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在10点半左右，但是经常是约着朋友看完演唱会之后，我们会去吃宵夜
1: 啊，
0: 这就到后半段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甚至说就是你有的时候演唱会看得太激动了，你脑海当中一直有那个旋律，你知道吗？
1: 没错，
0: 你也很难睡。
1: 很洗脑，就是我发现一些大型的民俗活动或者是演唱会啊，就是你亲临现场的时候，它结束的很长时间，你耳朵是有幻听的，
0: 是，
1: 就是你觉得那个声音还在你的耳畔，这种感觉真的
0: 余音绕梁，
1: 哎，好让人入迷，哎，
0: 对，而且，我每年固定的熬夜，是春晚，
1: 懂。
0: 你要守岁嘛，
1: 没错，
0: 以前孩子小咱都不让他熬夜嘛，那现在孩子坚持说不行，我一定要等到那几位主持人一直3、2、1
1: 新年快乐，
0: 他们才觉得说哎，这个叫守岁，
1: 熬的是个氛围感。
0: 对，他熬的是氛围感，但是最近这个几年明显我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1: 熬不动了，
0: 就孩子在那边老嗨了，他也甭管说这个节目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欣赏得了，
1: 熬了再说，
0: 他就坐在那，他就熬，
1: 精力旺盛。
0: 对，甚至说妈妈来，又到了说什么整点吃零食的时间了，他们会非常的激动。我坐在那儿真的就是上眼皮和下眼皮一直打架，就坐在那儿就觉得说，要不是在等12点那个倒计时啊，我可能老早我就闭眼睡了。
1: 哎，真的，我发现就是过年啊，真的就是过小孩儿，小孩精力太旺盛了，
0: 是
1: 啊。然后这个东野正想东野说了，说这个熬夜激动之后呢，真的会很疲劳，自己就睡了。我是有听说过一些说法哈，就是真的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就是属于那种高精力人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他天生对睡眠的需求就会比别人少。你像同样是熬夜观赛或者熬夜追剧，有的人可能熬完一宿他需要好几个晚上来补，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很日常，他第二天还可以正常去上班，正常工作，正常社交，
0: 高精力人群。我说完这一段我都累了，
1: 真的，我们听着都觉得累。就是天生的，哎，我觉得这种朋友就是互联网圣体，他特别适合去那个互联网行业去上班，
0: 那大厂
1: 啊，就是去大厂去淬炼淬炼啊。
0: 是啊，咱们听友还说了，他说这种就是倒时差看球的，建议大家可以先睡，比如说你吃完晚饭之后你就睡，睡到那个点啊再起来，然后结束比赛之后呢，如果有条件咱们可以再睡一会儿补觉，
1: 这就相当于倒时差嘛，就是看球的时候过的是一个北美时间。
0: 天哪，咱没有家庭啊，没有孩子啊，
1: 是吧？
0: 晚上不辅导作业啊，吃完晚饭就睡了呀。
1: 这么一说完 MC,
0: 那段时间，家庭是否和谐呢？您的另外一半真的就支

0: 持吗？
1: 完了，这段话我们分享完了之后 MC 可能又恐婚了。
2: 哎，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像这种大型的比赛它其实不是一场，你如果一
1: 场
2: 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说你说你整个的跨度有三四十天，三十几天，
1: 长期，
2: 你这一个月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暴躁。
1: 我也是。这个我好奇问一下，就是球迷们，你们能不能就是坚持到说这一整场你就都熬夜？就是比如说这一个赛季你都能够做到那个时间段熬着？还是说你只能保证那么个一两场，然后之后你可能对之后看看重播呀这一块？就如果说有的听友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说自己能熬完一整个赛季，
2: 全场
1: 牛人。
2: 身体素质得多老好啊，
1: 得多年轻啊，对吧？啊，就80多岁的时候还能再熬夜看世界杯，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竖大拇指了啊！这资深球迷啊，就我觉得可能上班族来说的话，相当一部分群体是要看
2: 重播，不太现实。
1: 对对对，
2: 就你可能第二天的时候，我看一个重播的精彩瞬间。
1: 对，就是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可以熬夜，但是前提是第二天不上班。
2: 哎，对，你如果周末的话，就比如说你周五周六去熬，
1: 对，
2: 相对会好一点。
1: 没错啊。然后郑晓东也补充了，他说真的是老了不服气不行了。哎呀，这是无孔不入的跟我们 share。 哎呀，这个熬夜了第二天怎么办呢？去哪儿啊？
0: 哎呀，去新酒精啊。
1: 然后去完新酒精之后还得干点啥呢？
0: 还要做好自己的皮肤管理呀，
1: 对吧？
2: 因为熬夜之后很容易你的脸啊，就是肉眼可见的泛黄，
1: 是是是，
2: 出油，
1: 对，
2: 甚至你感觉说毛孔都大了，
1: 这个熬夜的后遗症，
2: 眼袋也深了，
1: 熬夜的后遗症，
2: 我面相都变了，
1: 下次你得补救补救。
2: 哎呀，
1: 怎么补救呢？
2: 发送618呀。
1: 哎，是咯。这个喜欢护肤的朋友们，包括说最近这段时间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朋友们，或者是球迷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的商城啊，因为618开场爆款，我们商城还是有很多福利的。比如说全新升级的赫莲娜50PX 新版黑绷带面霜50毫升，搭配本次618的满赠活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城啊，现在有哪些活动，比如说您消费满618直接送你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正常来讲就是你在专柜都觉得这个价位可能有一些偏高的，吃不消的，我们直接当做赠品来送给你。满1288我们送你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出去旅行带着更方便。满1688送你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夏季到了，马上就需要把它安排起来了，防晒不能丢。满2188送你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爱不释手的修护精华，轻松拿下，回复618就可以了。
2: 哎，是在咱们平台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您都可以回复618。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最近一次大家熬夜是因为什么呢？有没有说咱们熬夜看过比赛啊，或者说熬夜追过剧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哎，是糯米团子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回忆感十足的。
0: 怎么了呢？
1: 他说就是学生时代，
0: 嗯，
1: 会躲在被窝里面熬夜去追剧，或者是追一些偶像的这个周边现场啊。他说呢，这个主要是会躲着爸爸妈妈检查，偷偷看、啊
0: 哎、不提倡啊，
1: 这视力还要不要啦，
0: 要批评啊。
1: 上次熬夜呢是熬到了凌晨三点
0: 啊、
1: 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啊是刷短视频，
0: 嗯
1: 啊、其实也是那种焦虑的睡不着觉，
0: 是
1: 啊、就是不想第二天醒来，
0: 嗯，
1: 所以你才不肯睡。然后他说不知不觉间呢熬夜刷完了大半了，
0: 哎呀、
1: 抬头看凌晨三点了、
0: 然后还有求匿名，他说世界杯的时候真的是熬夜呀、他说世界杯当时熬夜组团和朋友线下看球、我知道因为世界杯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一些宵夜的地方哈、可以吃宵夜的地方、他是提供说像的第二现场一样，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很有氛围感嘛，就是大家的喜好又一样、
1: 没错，
0: 然后呢配点小啤酒、小串儿，
1: 对。
0: 然后他说最近一次呢是凌晨将近两点，当时也是朋友聚餐、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大家就都不舍得散，就饭后一直聊天，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两点了。
1: 哦，真的，而且我也发现了，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啊，一些宵夜的这个配套真的做得特别好。
0: 嗯
1: 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外卖啊，就是球迷在家里面观赛的，有的时候也会叫外卖。
0: 是
1: 啊，啤酒啊、卤味啊什么的、然后还有荒原孤行者说了，说这个自己是足球的老粉了啊。重要的赛事其实是要守着直播的。
0: 哦
1: 啊，这所以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晚，第二天上班犯困。确实如此，上回是凌晨1:35、然后主要是因为夜间突发灵感，想写写文字什么的。哎呦

0: 文艺起来了哈。
1: 哎，是因为今天咱们一边聊这个世界杯带来的那种热血狂欢啊，一边其实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熬夜嘛，咱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啊，所以虽然热爱从不过时，但是我们也学会着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啊。
0: 哎，没错，爱自己才是一切的开始。
1: 是的，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静莲。
1: 哎，咱约好了明儿见啊，今晚早点睡哦。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食物是可以给人类上一课的。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遇事爱放弃的人，不妨尝尝福州橄榄。这颗小小的青绿色的果子，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先苦后甜、久绝回甘。福州橄榄的栽培史堪称一部活态的农业文明史。早在唐代，福州橄榄就已经名扬天下。宋代《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橄榄，福州贡。”说明当时福州橄榄已成为皇室贡品。明代八闽通志更是详细记载了福州橄榄的品种特色。在闽江两岸的冲积平原上，橄榄树与榕树比邻而居，共同构筑了福州独特的城市景观。福州人给橄榄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荐果。劝谏的谏，这个充满智慧的称呼源自橄榄初食苦涩、久绝回甘的特性。正如明代福州文人谢兆浙曾说，橄榄始色中甘，有中年腻耳，意思是第一次吃橄榄，你可能会觉得味道略带酸涩，就如同中年腻耳一样，时间久了才知道它的好处。这种将食物特性与人生哲理相融的智慧，也是福州文化的一大特色。福州橄榄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现代研究发现，福州橄榄富含橄榄多酚、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E， 其抗氧化能力是普通水果的10倍以上。部分中医院至今仍保留着用橄榄入药的古方，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消化不良等病症。说到品种，福州橄榄琳琅满目，最负盛名的是檀香橄榄，果实修长秀美，成熟时呈现通透的淡金色，肉质脆嫩无渣，轻轻一咬，先是淡淡的青草香，继而转化为清甜的果香，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檀木香气。此外还有果形圆润的汇源橄榄，适合加工。小巧玲珑的长银橄榄最适合鲜食。福州人还培育出了自来源、糯米橄榄等特色品种，各具风味。福州人对橄榄的加工技艺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咸橄榄要经过选果、腌制、晾晒等12道工序，历时数月才能制成。老字号赛源制作的蜜饯橄榄，保留了橄榄的完整形态，外裹一层晶莹的糖霜，入口先甜后咸，层次分明。而橄榄茶的冲泡更是讲究，需选用陈年橄榄与茉莉花茶同泡，茶汤清澈，花香和果香交织，是福州茶文化的独特创造。在福州人的生活中，橄榄也无处不在。

婚庆时，新娘的嫁妆里必有一包橄榄，寓意从一而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橄榄盘，象征吉祥如意。此外，有的老人们会用橄榄叶煮水给孩童沐浴，祈求平安健康。这些习俗无不体现着福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时站在闽江畔看橄榄树在微风中摇曳，不禁想起福州那句老话，一粒橄榄情半晌，半生回味在心头。这枚清脆的果实不仅承载着福州人的味觉记忆，更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初食或许平淡，但愈品愈觉得韵味悠长。闽式生活第十七弹，一颗小小的果子可以鲜食，可以做成果汁、蜜饯和茶点，可以挖掘这么多的价值。如果你第一次吃橄榄，不要被它的酸涩劝退，给一点耐心，它会还你更多惊喜。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第一美男潘安。今天我们继续说一说古代四大美男之一的宋玉。古人经常用貌似潘安，美如宋玉来形容帅哥。这宋玉和潘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都属于万人迷的等级。宋玉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子，出生于公元前298年的湖北襄樊宜城。宋玉从小家境贫寒，八岁时就拜当时的文学界大咖屈原为师，17岁时任楚国文学侍臣，从此开始暗淡的仕途生涯。刚开始，楚王很喜欢宋玉，经常和他出入后宫。这时候，楚国有个大夫叫登徒子，挑唆楚王说：“宋玉长得是帅，口才还好，但他好女色，不能出入后宫啊。”被这么一说，楚王经常患得患失，就把宋玉叫来，拿登徒子的话来质问他。宋玉说：“我家隔壁家有位美女，高一点太高，矮一点太矮，涂上脂粉太白，抹上朱红又太红，眉毛像翠鸟羽毛，肌肤晶莹透亮，标准的 A4 纸腰身，牙齿洁白如玉，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这样的一位倾国倾城的美女，趴在墙上偷看我整整3年，我至今还没答应跟她交往呢。你看看登徒子的老婆，就是一枚长相奇丑的妇女，登徒子还爱不释手地生了5个孩子，到底谁是好色之徒啊？”于是一曲《登徒子好色赋》扬名天下，到今天还有人用登徒浪子和宋玉高墙来形容花痴男和花痴女。虽然宋玉写的一手好文章和精通音律也接近过楚王，但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过他并没有从此自弃，而是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在屈原骚体的基础上变化出了一种新体裁赋，后与老师屈原并称屈宋。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是来自宋玉的典故。宋玉没有因美貌而青云直上，一生更没有做过什么大官。46岁时还因为春申君黄歇很喜欢他，被楚考烈王罢免。76岁时楚国灭亡了，宋玉也忧愤去世，一生都没有娶妻。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瓦显内着地内混为哦那个降考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也社区跟着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带动买领裤，今日有好料嘞！绿马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你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系喎哈，多撇哇！仔呀，多塔紧遮哟，仔飞一路铁亏要塔。我那啊多铁旺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大塔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青龙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抓旺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行吗呢？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3: 将来将来。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一两间诶。绿卡的只能五二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中安呐、啊？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阿大多多爱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总啊，要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全都爱找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

0: 哦，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阿下去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我会挨多靠啊，我挨多锤啦，我该来用我出老命了先啦。今朝啊，变血为宝。
2: 又水抽哥搞水抽红，又垃圾搞巨魔。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首红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圆圆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热闹的街市，一个转弯就能穿越至明代古街，拜访住着小姐的楼阁，宁静的村庄，推开古厝，便踏进民国才女卢颖啼哭诞生之地，探寻其孤寂童年。荒废的古渡，踏上青石条铺就的宋代古桥，抚弄古榕长须，仿佛那往来商贾热闹如昨。这便是岐山东路大张溪西畔，有着明朝古街水西林，古有小中庭之美称的闽侯县南屿镇。南屿镇隶属福州市闽侯县，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南屿的母亲河锦溪是由岐山山路的石壁、虎啸等九条溪流汇聚而成，自西向东贯穿南屿全境，因溪水名于锦，层波映不穷，古名锦溪。锦溪从上而下，流速极快，流到西湖马鸡山，又名太平山，与卢峰山相峙地段，由于下游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淤积泥沙日久月长，积成一个大洲渚和一个小洲渚，后来呈现出大小两个岛屿，傍卢峰山南岸的大岛屿曰南屿，为太平山北岸的小岛屿曰北屿。如果把闽侯县南屿历史比作一幅画卷，那么杰出人物就是绣在画卷上的无数珍珠，熠熠生辉。历朝历代，由古至今，南屿镇群英荟萃，人才辈出。古有南宋七省经略使林士衡、林庚父子八进士，明朝尚书黄浩、三燕琼林六朝大佬林春泽、清代武状元宋宏图等等。据统计，南屿镇史料记载的历代进士有57名，现代则有岐山脚下三院士，其中有妇女双院士唐仲章、唐重替、著名女作家卢颖等。闽侯南屿历经千年历史，在发展中留下众多文化和自然景观，为当下经济腾飞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景观方面，水西林明朝古街最具代表性，这是以林春泽故居、林应亮、林如楚故居为主体的家族建筑群，坐北朝南，北面临水，并排七座连成一片，气势恢宏。南屿寺庙众多，有岐山万佛寺、福庐寺，其中岐山万佛寺是海内外佛教信徒的朝拜圣地，同时也是东南旅游的重要景观之一。自然景观方面，壮丽的岐山横跨南屿，与古山东西对峙，素有左岐右谷全闽二绝之佳誉。河浦港上的河浦桥被誉为古榕岐桥，建于宋代，中间桥墩上长有一株盘根错节、根须垂挂的古榕，树龄300余载。南屿人自古智慧勤劳，有许多具有地方浓郁特色的产品。南屿酸枣糕以天然野酸枣为原料精制而成，颜色呈黄褐色，均匀一致，香味纯净，具有酸枣滋味，口感韧软，古代曾作为贡品，如今也常作为民众较佳的伴手礼。南屿笋丝相当出名，做法独特，民众把每年做笋丝的汁收集起来，从不倒掉，留待后用，年复一年，故具有别样酸味。笋丝煮鱼是特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哎，乖啊， 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没错，
0: 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哎，王宝贝爱说谁的手机？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秦二世胡亥滥用名利，横征暴敛，被征发去修筑长城和骊山陵墓的老百姓，累死病死的不计其数。秦朝的大地上不堪重负的民众怨声载道，反抗的火种一点即燃。公元前209年7月，900名被征发去渔阳戍边的平民，因为大雨被组织在祁县的大泽乡。这900人中有2名屯长陈胜、吴广。大雨连绵，前方的道路被冲断了。从大泽乡到渔阳还有上千里，算起来怎么都无法如期到达。秦朝法律非常严酷，误期一律斩首。陈胜挪到吴广身边说，误了期到渔阳是死，逃也是死，与其等死，不如拉上这伙人一起造反。吴广一听，顿时热血沸腾，二人琢磨了一阵，都觉得需要借一个名义来号召大家。陈胜说，听说公子扶苏被赵高胡亥合谋害死，老百姓只知道他是始皇的大儿子贤明，因此劝谏始皇而被派到外地驻守，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楚国的项燕一家几代都是著名的大将军，功勋卓越，很受楚国人爱戴。他被秦国打败，有人说他被杀了，也有人说他逃了。我们现在就以扶苏和项燕的名义来号召天下，一定会有人响应。陈胜、吴广决定在起事前去占卜一卦，看看吉凶。算卦之后呢，陈胜在一块丝帛上用朱砂写上了陈胜王3个字，然后悄悄地把丝帛塞到了渔网的鱼肚里。那天厨师买回一条鱼，剖肚时发现鱼肚中的帛书，非常惊讶，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看到陈胜的时候就会悄悄议论，真是气宇轩昂，看来能成大事。陈胜暗暗高兴。吴广又悄悄跑到附近一座荒草丛生的古庙，在半夜里点起篝火，模仿狐狸尖细的声音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大雨滂沱的晚上，看到冷悠悠的篝火，又听到这样的叫声，大家都觉得这是天意呀，要陈胜做首领，复兴楚国。眼看时机已经成熟，这天两个押送他们的县尉喝得醉醺醺的，吴广故意上前激怒他们。吴广说，军爷误期了，给条活路吧，我们先跑，你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接着又招呼同伴们一起跑，县尉果然发威，扔下手中酒壶，拿着皮鞭抽打吴广。打了一会儿还不解恨，又拔出剑要杀大家。吴广一跃而起，踢倒县尉，夺过剑来一剑刺去。另一个县尉惊慌失措，陈胜借机杀了他。接着二人把同行者都召集到一起，陈胜说，兄弟们，我们被雨阻在这里，已经误了到达的期限。误期要杀头，即使不被杀，戍边的又有几个能生还？大丈夫不死则已，死了就要名扬后世。那些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高贵吗？众人一齐振臂高呼，我们都跟着你们干。于是他们以扶苏、项燕名义起义，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任吴广为都尉。起义队伍迅速地攻下大泽乡，接着攻占了祁县。陈胜派出机智英勇的葛英，一连打下了祁县以东的5个县城，起义军势如破竹。到了陈县的时候，规模已经扩展到兵车600-700辆，骑兵1000多人，不足几万人。很快数万大军占领陈县， 几天后，陈胜召集地方长老和豪杰共商反秦大计，众人一致认为陈胜讨伐暴秦，张大楚国顺应天命，应当称王。因此陈胜称陈王，国号定为张楚。张楚政权的旗号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人，秦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7: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谁的尾巴好，这篇习作小作者是张若班，有请朗读者陈子琪。
8: 谁的尾巴好？一天，森林里孔雀和松鼠正在吵架，原来他们正在比谁的尾巴好呢。松鼠说，我的尾巴又松又软，我跳跃的时候还能帮助我保持平衡呢。孔雀说，尾巴好用有什么好，我的尾巴最漂亮了，人们为了看我开屏还愿意专门付钱来看脸。正说着，来了一个猎人，松鼠一跳跳上树跑走了，而孔雀呢，它还在原地得意洋洋的开屏，被猎人抓了个正着。过了几天，孔雀被卖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给他吃好的喝好的，但是怕他飞走了，就把他关在笼子里。一个下雪天，孩子和朋友们出去打雪仗，孔雀独自在家里特别寂寞。这时窗户上来了一只可怜的小松鼠，它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眼巴巴地望着笼子里的食物。松鼠说，孔雀大哥，你能给我一些食物吗？我好饿。孔雀骄傲地说，这不是尾巴很有用的松鼠吗？怎么还叫我大哥呢？进来进来，这些都给你吃吧。松鼠也认出了孔雀，它低着头摸摸吃完了东西，刚准备走，就听见孔雀说，陪我玩一会儿再走吧。不，松鼠说，我妈妈还在等我呢。说完就快速地离开了。孔雀看着松鼠消失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到底是尾巴漂亮好，还是尾巴有用好呢？
0: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张若班同学的习作《谁的尾巴好》，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张若班，也感谢朗读者陈子琪。接下来有请陈静老师点评。
9: 谁的尾巴好是一篇寓意深刻的童话故事，全文以尾巴为线索，通过孔雀与松鼠的两次相遇，巧妙地讨论了美丽与实用哪个好的命题。故事开篇直接引出主题，孔雀与松鼠的争吵，松鼠强调尾巴又松又软，能保持平衡的实用价值，而孔雀则炫耀尾巴漂亮，能吸引人类付费观看的审美价值。这样直接引发了读者的思考，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接着，情节的设计自然而富有戏剧性，猎人的出现成为检验尾巴价值的试金石，松鼠凭借实用的尾巴迅速逃生，孔雀却因沉迷于展示美丽

0: 的尾巴而被捕获。这个情节对谁的尾巴好，有了初步的解答，让我们在生动的情节中明白实用的重要性。特别珍贵的是，小作者没有停步于此，文章后半段的情节又一反转。孔雀虽然失去了自由，却得到了食物。松鼠因为肚子饿而求助孔雀。这样鲜明的反差与比较之间，让我们不禁对于自由和温饱有了新的思考。最后，到底是尾巴漂亮好，还是尾巴有用好呢？孔雀自己也陷入了沉思。这个开放式的结尾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能引导读者在回味中思考美丽与实用的关系，理解自由与陪伴的珍贵。在写作手法上，小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动物以人格的情感与性格，语言生动活泼，故事完整，情节环环相扣，是一篇兼具趣味性与思想性的好文章。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三只年轻的松鼠，一只老猫头鹰坐在树墩上，眨巴着圆圆的眼睛，脑袋转来转去。我不明白了，猫头鹰奶奶说道，松鼠上晃来晃去的是谁家的小子？好像有点面熟。喂，喜鹊，你去看看松树上晃来晃去的是谁？白天我看不清楚。哦，怎么也看不清。
4: 是松鼠，奶奶。
3: 哦，真有你的。他们有几只？
4: 三只，奶奶，很年轻啊。
3: 他们在干嘛呢？
4: 他们在互相追逐，一只在前面，两只在后面。
3: 说不定想摘云山的球果吃。
4: 不是，没见到有球果，他们现在又掉头往回跑了，后面的那只赶上了，前面的两只在跑。
3: 那他们往哪儿跑？是担心谁要抓他们吗？
4: 不像是担心的样子，奶奶。这会儿他们停下来了，现在在一根树枝上晃荡呢。
3: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晃荡？
4: 是一上一下的晃荡。
3: 也许他们想跳到树顶上去，想吃新鲜的叶子。
4: 不是，奶奶，他们又往下跳了。
3: 是在找什么吗？蛤蟆菌之类的东西？
4: 不对，奶奶，他们不找什么，他们现在又沿着树干往上跳了，一直在绕着螺旋转的圈儿。
3: 见鬼了，来来去去，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跑圈儿，这是在干嘛呀？太无聊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松鼠，说不定他们有点不正常。你马上去问问他们在干什么呢。
4: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就是在玩儿，猫头鹰奶奶，玩儿。好了，亲爱的宝贝，这个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就是这样，喜欢跑跑跳跳转圈圈，不为什么。而在猫头鹰奶奶看来呢，任何动作应该都是有目的的吧，比如说摘

求果吃，比如说担心要被谁抓住，比如说想吃新鲜的叶子，比如说在找蛤蟆菌之类的。可实际上，小朋友没有目的，就是喜欢玩耍，对不对？好啦，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小鸭也想请你告诉我，你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呢？你最爱怎么玩，和谁玩呢？请你给小鱼阿姨留言好不好？我真的很想很想知道哦。谢谢你。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现在群侠已经明白了这事情的原委，那么孔华阳等人就商量怎么办。最后大家伙一致同意孔华阳的意见，先把莫古边捞出来，随后再找这个凶手杜杰。捞出莫古边得先把那金鸡号豆侠郝俊杰把他给对付了。找杜杰不是一日之功啊，这个仇我们一定要为老爷子报了。那么先到黑龙潭去捞这莫古边。吴刚带领大家，这老管家来到黑龙潭，嚯，一看这黑龙潭呢，碧波荡漾啊，在一个山坳里边，方圆能有一里啊见方这么个地方，那潭水是黑的，他这个黑龙潭是在山的半坳，就把这鞭扔到这里了，怎么能把这鞭打捞上来的？这吴刚说下不去人，我们呐在这儿年头住的多了，知道这个潭里边有个怪兽，是什么呢？是个千年的霸下，而且这东西吃人呢。什么叫霸下呀？哎呀，这个与龙有关系了啊！大伙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吉祥物龙吧？说这个龙分9种啊，9样。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说龙呢有9个儿子，他们各有所好，就各有所干的啊，都有活干，都有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像什么有螭吻，碧玺、饕餮啊、睚眦、碧案、狻猊、霸下、殊途、普劳啊等等等等。都干什么呢？你比如这霸下，霸下喜欢服众，就咱们那个修那桥，古代那桥边上有大石碑，或者庙里头哪有那个大石碑，底下那个类似像王八似那个东西，那是霸下，他喜欢服众。说这个桥啊边上要弄这么一个霸下，这桥不塌啊，绝不塌。你看好多古代的桥，哎，那桥墩底下，哎，就是这霸下石头的，它能服众，说几千年了，哎，那桥都不塌。所以、有好多，你看现在这个是吧？咱们建这个桥，有那建两天，就塌了，为啥塌了呢？可能就底下没有这霸下，这都胡说八道，那就是豆腐渣工程，哎，就追那责任人。 你就把他当成霸下啊！你这个大霸下，你就没实施你的责任，明白吗？你不负责任，拿人命开玩笑。嗯，什么叫霸下？就大王吧。嗯，还有像捕牢，捕牢干什么的呢？这条龙有意思。这条龙啊，这个古代监狱那大门上有这么一个兽头，叫捕牢。这个捕牢这个龙啊，有嘴没肛门，光吃不拉，所以这个他把这个人说吃进去啊，在肚子里头度化。你比如说你恶人吧，这捕牢就把你吞了，搁肚子里头度化你，让你学好，然后再吐出来。但是他没有肛门，所以这古代的监狱有前门没有后门，明白吗？这监狱没有说这前门进去的在后门放出去的，那不行。哎，所以龙分九种，各有其责。说这个黑龙潭里边就有一个千年的霸下，这千年霸下什么样？那就好大了啊！他吃人了都，那小霸下、小王八、小龟，那成不了气候，三年两年你还可以养他。但如你啊，是啊，啥玩意儿大了都可怕。各位听众啊，你不用说别的，就咱家那苍蝇，你知道不？那么点儿嘚嘚飞。那蚊子，那蚊子在那飞，你啪就能打死它。你不信那蚊子要像大象那么大，哎呦我的妈呀，那就要命了啊！那你就拿苍蝇拍打不了了，你得找军队吊炮了，那就得是不是啊？所以呀、啊，这东西什么东西都怕大。站到这儿，群雄可懵了。这水是黑的，而且用手这么一摸呀，那个水是凉的，寒气透骨啊，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由于有人站到这个岸边，就看那个水呀、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上了一个东西，一个庞然大物啊，好大好大，跟那航母似的，露个小脑袋，那眼睛瞪着，滴溜滴溜溜。您见过那二战影片吧？当那盟军的潜艇也好，德军的潜艇也好，在水里他们出来，哗一路，挺吓人的。好家伙，你这玩意儿出来，哎呀，众位群雄往后退的半步，可这玩意儿一转身，在那水里打起了个波涛汹涌，激起那个浪花，就一股寒流向大家袭来。每个人都敢脸上啊，感觉都刺痛。哎呀我的妈呀，这王八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哎，这谁敢下去？这霸下呀，有个爱好，喜欢吃鲜。你看咱们人类喜欢吃海鲜，人家这霸下喜欢吃旱鲜。这霸下也琢磨，什么叫旱鲜呢？那就是人呐，人肉，哎。所以他见着活人了，他今天想吃这旱鲜，就奔着岸边游来了。老孔嗷嗷一嗓子，快跑！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了多远？跑到一个小山包上，看，就见这霸下呼带喘的俩爪子拄着这水岸，一声长鸣，还叫唤一下子，完了，哗！又退到水里去了。万说啊，还甭说莫古便在里边，啥便在里边都捞不上来呀。大伙全看着孔怀阳，怎么办？这东西说你找会水的，你就把赶浪无私大头鬼鬼见愁吓唬伤员那玩水的鼻祖找来，也捞不上来。哎呀，回去商量商量，来个老韩家一商量，老孔喝了二两酒，拍脑门子，我们站到岸边，他就奔我们来了。看起来这个霸下好一口啊，水里吃的东西他感觉到不鲜了，想吃咱们旱鲜活人呢、啊，他想吃肉。除了人肉，哎，要说孔华阳真聪明，马上实施，把这村里他那个驴 啊，那个羊买了20多头啊，宰了，派人到德州府，把德州所有的药铺的红矾剧毒全买来了，又把这位常无命请来了，

上，什么东西最毒？那就是先好顶上红，毒到啥程度？沾上就死。但是那是对人呢、啊，如果对个庞然大物，那点药力微不足道。你马上给我配一个，专门收拾大动物的，专门收拾大牲口的，明吗？老头就给配了半盆。怎么的？这老孔啊，就把这药一团子一团都塞到那死羊肚子里边，把那羊皮都扒溜光，还烤了烤，烤全羊。那边把驴啊，那皮也扒了，烤全驴。然后啊，就把这药，搁那馒头蘸子塞到那肚子里头，咕咚咕咚都塞得圆圆的，20多，什么羊啊驴啊啊，都拉到了黑龙潭岸边。孔花羊雇了30多村民呢、啊。等呢，我说往里扔，你们就往里扔。哎，这孔花羊一抬袖子，把那霹雳弹拿出来了。霹雳弹啊，它是放火的，火的真菌嘛，一打啪啪啪啪冒火，这霹雳弹还响，就跟咱们的钻天猴似的，它对准那水里，它啪啪就这么几下了。这动静一有啊，就听这水里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哗，出来了。这东西啊，咱别夸张说，至少得有5-6吨这么大个东西。老孔大喝一声：“给我往里扔！”这噼里啪嚓的，连驴带羊，啊，这就往里扔。这个宰这个羊的时候啊，孔花羊告诉他们：“你把这羊肚子开开之后，把肠肚拿出去，把这药装到里边，完了之后把这肚子再给缝上。”所以这往里头扔，这里边这个霸下不是吗？还真就吃，呱唧呱唧呱，左一口一口扔、扔，撤退。你看老孔多聪明啊！老孔聪明，跑了好几十号人，跑到一个山尖上，就离这黑龙潭不远，就坐在这山头上看着。也就一个时辰，这个霸下把这些食物吃完了之后，药力就上来了。各位啊，那就等于在这黑龙潭有一艘巨型航母啊，或者说泰坦尼克号在翻船。您见过那电影吗？泰坦尼克号，好家伙，哗，就往下一沉没的时候，那个浪起来都20几米高啊！现在这个霸下在里边折腾，这药劲上来了。他这顿折腾啊，说波涛汹涌啊，巨浪拍岸，那词儿都不行，不赶趟，听得不过瘾。就这么说吧，基本上这黑龙潭就翻个了。现在折腾了3个多时辰，不折腾了，飘上来了。巨尸啊，巨型的尸体，霸下的尸体飘上来了，弄了20多头牛和巨绳搭到这个霸下的脖子上，确认死了，开始往上拉，给水里就给拉上来了。拉上来之后，这个庞然大物1人多高，所有人看了全都瞠目结舌。不管那不管那个不管那个了，嗯，他是要死了，现在下去捞鳖。这就开始雇水性好的，这练武术当中有好多的水性都相当棒，穿上水师依靠也下去了。经过1天多的打捞，就在这黑龙潭底把这墨骨鳖捞上来了。姑娘一见着韩素芝啊，就昏过去了。老管家吴刚手捧了墨骨鳖，哎呀，主人呐，你打造的病人又见了天日了，那个该死的渡劫一定能找到他。墨骨鳖捞上来了，那么群雄就得由打望海峰赶紧回营盘，回到巨鹰山栖霞寨，

0: 哎的。那至于谁使这个鞭都好办，现在孔华阳就跟这姑娘韩素芝说，这墨鲁鞭啊，你父亲打造一对，那个杜杰把这个人骨鞭偷走了，把你父亲杀了，这人骨鞭没了，那么现在这个人骨鞭出现了，拿人骨鞭这位不叫杜杰，叫郝俊杰。他说这么奇怪，这郝俊杰这个人骨鞭在哪来的？是不是郝俊杰就是当初的杜杰？这小子改名换姓了。哎呀，郝俊杰可是个大好人呐，乐善好施啊，侠义刚肠啊，啊，那是武林当中公认的慈善家，那非常慈善。所以姑娘，你得跟我们去，咱们看看擂台上这个郝俊杰和这个杜杰是什么关系，咱们也问问郝俊杰，你这个人骨鞭是怎么到你手的？因为打造人骨鞭是韩老爷子，现在韩老爷子的女儿来了，要如果论知识产权的话啊，这个国家专利的话，你这人骨鞭是人家老韩家的专利，不行咱就上国家工商总局打这个官司。那年没这词儿啊，各位，我说那意思就是把天下武林召集在一起，哎，开个武林大会，就讨论你这鞭怎么来的，要打这场官司。那么韩素芝呢就点头。那么现在韩素芝跟这个孔华阳这个关系啊，两个人很朦胧，很莫名其妙，很心跳，很脸红。韩素芝可以说是被常无命救活的，用药救活的，但是孔华阳用自己的缓气功把手洗干净了，握着小姐的赤足，就一双脚啊，用缓气功催的这个脚心的穴道，加速这个药力的挥发。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啊，这姑娘一躺十来年呢，连个婆家都没有，黑子儿红娘的大姑娘啊。所以即便孔华阳说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但男女有别呀，就亲哥哥在这握着妹妹的脚呢，也是心里头也不是那么太对不？那何况男女，他这都血肉之躯，人是有感情的。况且老孔虽说面目长得丑，那说话言谈举止分析事物那是条条是道，姑娘有时候就偷偷的看孔华阳，孔华阳有时候这姑娘是不是不愿意，我看看她怎么事，也偷偷看姑娘。那么两个人这个心里啊，就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况且金乌命还说了这么一句话，金乌命呢把姑娘救活之后，老头要走的时候说了这么几句话，老头也是喝了点酒，
1: 素芝啊，我跟你父亲都是好朋友，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找一个婆家了。我看呐，孔华阳啊是你救命恩人，这古来啊就有以身相报啊，华阳啊，人家是大姑娘啊，虽说你救了她吧，哎呀，万顺别说了，行了，我们是兄妹。你看，当时说完这句话，这姑娘脸就一红啊。那么现在孔华阳说你跟我到营盘去，姑娘乐不得的，马上把家安排完毕。而且孔华阳临走的时候把老管家吴刚叫过来，我说老头，你是忠心耿耿啊，你是绝对绝对的。唰，在兜里头拿出来2000两银票，这过日子该补的这墙该刷啊，这屋里该买家具，听着没，该粮食2000两不够，这儿唰又拿出了一沓子银叶子。这是银叶子啊，这银叶子这没别的，5000两留子，没说吗，那2000两不够花，就把这银叶子掰开，银叶子值钱呢啊，用银子打的都是一扇扇的，这玩意随身携带方便，那是足银。那个好好把屋收拾收拾啊，万一多人我来呢，到这住2天。姑娘脸又红了，因为他爹活的时候说过这么几句话，将来啊咱们招个养老女婿，你看

0: 这老孔啊快变成这儿养老女婿了，姑娘就心里头琢磨，你看你没啥事给我们收拾房子干啥。反正简单接说吧，就由打这望风岭就回到了大营。哎呀，陈廷敬陈大人乐的那眉毛都乐开了。孔华阳把莫姑鞭找来了，况且孔华阳把姑娘的遭遇说了，陈廷敬陈大人大排宴宴款待姑娘。哎，那对于姑娘这个遭遇深表同情，大伙儿就吃就喝。那么陈廷敬也现在把聚英山旗下寨的一些情况跟大伙儿说了一遍，你们走了之后他们始终叫阵。那个郝俊杰拿着人骨鞭成天在台上骂，哎，那么现在莫骨鞭来了，谁使这莫骨鞭呢？姑娘啊，韩素芝跟他父亲练过呀，练过鞭法呀。另外人家韩派的鞭法有独到之处，姑娘说我去，我上台，我对付对付手使人骨鞭的这个人。另外这人骨鞭是我父亲打造的，我问问他怎么到的他手。第二天众星捧月，大家伙来到了一台，姑娘一掌身一看，擂台上的郝俊杰这位大名鼎鼎侠义肝胆的人物，姑娘是一声惊叫昏在当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 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2: 真实记录古早话典，
3: 经历古早。
4: 我是胡椒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胡椒》。今日《今日胡椒》的左右两位，以四四婚姻不害，即系影响，全力包容一面共振，生命灾难安装。过年年，目前大，以四宝乱的婚礼，今日婚成必成，感恩安装，生难更有。胡椒，你跨年偶年身体框金，生意当乱安，多行指标，长下眷恋来追加。 你跨年内系喜胡椒软一招，成年后旧细女可举办，只给你抢听，算啥女？两个年啊，福建省委呼吁诶，胡椒气味聚诶，过年年，胡椒采气浪污染带，大量气体有关部门负责冬季，以四宝乱的婚礼，今日婚成必成，感恩安装生难更有。
5: 原调多，千二后是关铁，细菌病种类，关于安装性能，火灾、警灾、救灾与断油弄疏，感染断油致死，撇死精神。罗告树立感染性，将靠警贼光。以实施火灵不害，责任感，抓实抓实，防风险，好稳定，高行更有。做你包容，一面共振，生命灾难安装。位于大根区交通路与公交书写地写电话。
4: 我与大根区交通路与公交书写地写电话。我与您目前在居住内罗，过年年目前在居住建业，帮我安装装潢，感恩基因感冒，请你交流，了解到处安装。强调多聚焦老高小区帮我安装，电力安装，消防安装，感恩完成必成。常态化开店奉献运环百家经地，完善共振，同业变现定，应给预案，做好物资具备，应给一年定，可保安装度成。
5: 各最高百公顶，是胡椒菜断断风控感染生态博最公顶。国年年目前带立高迎风冲根区，算下了解新机流浪、汇聚面积以及五矿泵站公顶进电情况。强调多多保证质量感染安装的前提下，打卡消灭攻坚。高标准造好温馨车水，尽可纳以乡区最热连百连丢贴贴，提醒更保乡区防控白老整体效能。
4: 多明澳湾平安烟花部队一万公里库区，国年年目前带领进建业库区安装设施配备，烟花部队产品来往及结环综合等情况。强调多清开疫区，留院烟花村爆炸事故惨痛告红，紧盯烟花部队往里中珠、修理、远环等环节，加强全链条安装监管，争取强业抗落安装性能做特色应。
5: 是开保体警醒，强化隐患背后，严加执行，从口安装管理技能，坚决杜绝超乱聚拢、轰炸、混混等危机行为，全力修堵各类安装隐患。
4: 多巴拉丁东居狂区眷女恩你会按狂三。国宁宁目前台是第一件呀露天狂三安装性能无限。顺沙了解前夜安装性能昨天在营路西狂区歇根结黄因望总夜安倍安装皇后等情况。又叫前夜年家装修露天开采安装侧楼街厅紧盯鞭炮稳定既然总业因为光孔等定点损太化溃电运环居家居救社化先动光孔操歇总混位对落安装并装坚决混环高雷虚构化生。国宁宁卷调高地区高波末多坚决空气采已婚华电波已婚兵安已进地责任水落低量虚密其乎马尾虚乱阿金阿西许地责任波末干官责任干前业昨天责任坚决混机出现责任天空干官慢区安装老等一念意有救念意操歇念意走轰修好生为安定稳定。内我你啊护卷神为护具诶护旧气味具诶国宁宁护旧财气乱物显台后景安区从南区丢年推动定点后目卷列卷丢多令经冠铁漏西细菌病总诶多护卷靠查系对有共娃精性虚力感间恨降考进贼光进一溃电三针体恤退诊混运争先行动专力推动定点后目眷列共同解虚体贼正好为神物物开合国气合博提供有力支撑。虎兴广电地产产业化是新定点后目专打扰紧密光后治疗基地国宁宁目前台立搞后目现状顺沙了解后目规划眷列就算隐居跟广电产业紧贴华电情况卷调多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业全面建立，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完善综合配套，积极扩展平台招商、分区招商、产业链招商，发挥乱套企业影响带动作用，运行产业链条，造就产业生态，加强打造千亿级广电信息产业基供。力搞湖州高新区超南化，护送本土的产业化。国宁宁目前台跟企业代志负责人轻易交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免拿企业存抓华电金额进入部较大的纪录年华道义提出提升产品竞争力尽量带动更多产业链送阿有企业落地湖州不断找大的节目找卷内额要求许地干部们老师协带协协进财措施找好电对电进中湖后专利包容跟片卷列口包后目扎卷巷扎道上扎大好我就在店内总议员三位澳烟区后目卷巷好尊又好播这片区上嘎中哈议员短兵国宁宁目前台是得查看后目卷的进店顺沙顺翁议员规划播过运营管理等情况定责议员多加卷内员卷的给东西巨大应在队伍等论员卷的不断找又得塞做我特写提醒一六虎欧记录努力正常国家区域医疗锻炼更好满足人民公众医疗健康需求。第二段国宁宁卷调对待项目是高智能华电影眼接称卷引擎多以鸿运争先斗跑念高智能华电攻坚行动为抓手为了对待技术写些对电产业华电以及卷化创新湖内去整诺安运哈正整民生湖基等对电两米家眷项目没有黑具备共同解释形象更多道具轮跟事物更有轮多老师安装性能责任运行运行关爱一项劳动力早后混续公共包容口播歇根安装跟天际轮安装你啊虎就在生态矿金过花博你看你偶念虎就在生态矿金纵火共保你看你偶念湖州生态矿金导航指标创下近年来最好成绩。其中湖州市矿金控制制度消除争议全国断电上车前三名名额六米湖州党国控断面最多消除实现全面又最多居然还没国控电位邮轮最多面积比例达到刚才以来最好水平全车生态带来雨滑浅轮公保现实你看另一年湖州市为了实现更深为坚落大卡卷列现代化国际上车一目标扎西推进米拉虎州卷列宋磊温信实现无规划目标应用

信贷框建之乱，特殊提升，左右指标稳端优胜，特殊向好，气质稳端向好。你看你五年，胡椒菜框建空气之乱又乱天楼比列，霸王搞你菜点牛，空气之乱中下之楼，你点三杯牛。空气之乱多全国十万内被劫，断电上车，百名得生。消除正义，全国断电上车剩三名。按照扩建空气之乱中下之楼评价，你看你五年，假人车区扩建空气之乱最后是应台假人，中下之楼是 A 点被车。搞假人车区要乱天楼比例，假如包用搞你车点摆，搞包用搞你搞点车之间，极端。明澳湾虎枪贼又乱天楼比例最高，杜雷帮搞你搞点贼追贼提须提心。你看你五年虎就贼左右六米总体追贼纵火是腰左右六米搞人小六米过身孔断面又乱追贼比例基矮以及一算基端是应人最最安的达标率杜保体保八明人六米虎就当过孔断面追贼修除实现左米右贼追居安海米过孔电位又乱追贼面贼比例打搞报搞的车点高打搞干柴以来最后最命胡椒车物业气矮基端是应人最最安的追贼达标率杜雷保八搞假人车基矮基端是应人最最安的追贼达标率杜雷保八生态之乱特殊向好你看你五年胡椒车生态之乱之路 EQID 是此类五点四车生态之乱是一类，个人所能念必要。胡椒菜生态之乱之路，算先了零点二六。生态之乱整体保持基本稳定。熟客个人菜区端，明澳湾、莲澳湾、龙湾湾、闽腔湾、英台湾，个人胡腔菜生态之乱必要要是一类。此外，胡椒特殊味道米拉胡椒眷恋，新工不予受骗生态污名眷恋西黄原病。静安区黑全国落最青山就来金山云山西间创新基地名名兴旺湾虎椒塘黑盘第四批全国米拉海湾优秀案例明恩澳湾区黑盘第三批新的米拉海湾优秀案例大中溪虎椒塘黑盘第三批新的米拉澳湖优秀案例虎椒龙源矿虎兴金牙开发区观音滚巷金牙区黑盘小片西矮米拉荒区幼小案例。既然你啊有你看你呢还黑胡椒云叶椒新闻划不回所留给搞。给你们云叶椒尊多谁你啊搞谁呢好多胡椒还黑郭姐会点叮叮以及搞感情区矩阵。本届云叶椒原案幽猴之椒胡云世界作嘞打扰玉地扩藏玉兴明代。玉链装旧玉葱银须四代地势冰块军用居民捏山弄活动搞完可怜曼送币增加尺度活动铁轮覆盖两米参与官道都藏理解之在可怜曼邀请嘉宾消除覆盖女代招超省内节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乱弄主理定国际机构海外国校以及矿业元素代表也将律师抵达胡椒军话装旧运营下走干可提书华店嘉宾又枪喜宴结架素龙换位三吞提醒据了解本届运营招交流座列装有断通产业选苏地运营海院扩厂等建院两米院新相关政务代表以及业内中央后家装聚焦后新记录干 AI 互联地内准备以及应用原始管理干数据并带等方面进行轻易探讨现段故装租贼还为远西高级龙华店新国退改护卷县南云业新国退改虎椒海院年幼宴海院扩厂新国退改上端瓦当顿点电谁军念来总国护卷虎椒多请文海地铁远西速得云业无印正北五恩蓝坦记录等两米级洛安新一单虎椒赶台湾赶海送往云业历来谁论得下早最西居民最轻一两米本届云业招经考营业诶运客一地诶地势，将面带云业运客帮多更多草为例。据闻面带云业运客华店带回，届云业运客新国推介，为了预留运客专业创新生态保护等两面开店千岛对话，这段电视还喺诺眼下走标志性信号。本届云业招要胡椒菜一面之。

0: 福建省海远街渔业局、端午渔业协会共同主办。海黑胡椒渔业周已经连续举办四次届，向为海黑诺亚渔业运客、过节渔业合作，展示胡椒渔业实力及所能，经济就业。胡椒渔业产地连续三十二年稳居中国第一，最南平山龙稳居中国第二。海远渔业已经成为胡椒最具变色度的第三制造产业，民生很好产业。今日上午由福建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内我里啊，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端午港澳经验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胡椒、泉州、阿满三次港澳经验增加的居全省前列。其中胡椒车港澳经验增加的那年十万百零一亿人民币，较上三年相比增加十万百零五亿人民币，跃居全省第一。最细胡椒车港澳经验增加的消除突破南宁亿人民币，标志呢胡椒车港澳经验发展规模较苏州车、宁波车、湖南车、东南车、泉州车、东区全国第一梯队。全会胡椒港澳经验全国占比正好超0.1%，正手两炮全国，有力地推动了上车经验整个跃升，提出车轮福建海远港澳经验发展名片。报告显示，2025年福建沿海港澳货物通途量七点六亿吨，沿海港澳经验增加的突破7905亿人民币，较2024年相比增加3107亿人民币。东比增长5.1%，较2024年相比，福建沿海地区海港上车港澳经验增加的多全国海港上车，最有包括端午沿海港澳所在地铁车、火车、地下车，以及公路线多安沿线港澳上车，均见五类高一端的占比提升0.2%。港澳经验发展铁路提升增大，皆称全面经验走向如何凸显。海南为胡椒乡亲，以上就来今日今日胡椒，感谢你个两个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0592-8427-5327。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端。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3: 美丽叫马乡，你过去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去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0: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虎鸠是东南沿海闽南语的少数民族，最多历史华典，这类人民多辛勤劳动过两段，凑拿了所有希望路建议捏入行李虎鸠整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一口了解了啊。虎鸠整在愿望可以对手搞动物，我来命我文行的地面机关平板教育令而续剧出现了千家灯火突居也爱经常会陪狗咬做拿通松带心追累扩大射物头昏俊地茶流未空能忽远尊敬一片安宁也驱整了动地今夜文化华殿颇有进贼被黑运亲卫开命我总说动念命我文行的多修行命案固定天根给你越小君岁命运又被风力波虚三人恩爱进了一来门信门坚定高雷喜花重点给你越该诺安已定带了个特别喜庆固定说五夜气势迷

0: 人轰轰大声。在捷运氛围之下，这类乡亲也多半具有虚荣气质。为了降低民望的攻台，固定所以乡亲也轰轰开始呼吸三人恩爱争吵高军戏蛙。据确认，这个不安戏蛙是福州最在正在的路片。随着历史变迁，到了明清时代，形成了福州镇寨，一直流传至今。
1: 古越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福州镇寨以千年的色彩、生动的造型、端庄的表现力、家园设计的成功，都随一切走向一派。过去应该多婚姻嫁娶的时候，大多数都偏向镇寨原因，立错了三人对人爱，争吵高水喜欢，重点多双。贵、配、贱等家中之上，向头喜庆的气氛表达美好之愿。伊哩耶路地点是都北有爱，爱北极爽，庆祝了祖家的美好愿望。福州镇寨作为闽安耶路的对牛祖乡不忘，伊是由当地劳动移民多历代民俗生活中创造流动乡而的所运，一从耶路行来。伊包含了福州当地民俗文化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对牛祖乡不忘之爱。福州镇寨高度精巧，手画上河马的家园设计建筑，巨大新境异态变化，画面之跑作品大多数取材于闽安历史故里，喜庆招笑，欢闹团圆，具有红绿间、节奏间加浓厚的中西趣味。每所除了空，每所了相调都有心愿。到极端，上句面、边句快对比解火海，欢偶时空交错。那阿推草伊是断通玄现来穿梭而来。上车记诶，应从福州。关于福州镇寨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逆流星，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真肯定。
2: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3: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2: 福州电台早海之乡，
3: 请你收听早海乡音。
4: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

0: 我赤裸西方影欧应有怎有。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比我海水大英雄对内部，又动作五波功。
1: 搞了歪你，你哪款我哩？你哪款多一样是吧？我，你吹个花瓶的泡我哩，没人用泡了个被花木一样踩的在木米木米我，用花瓶泡我做那么高那么嫩，就叫那卡罗没过哟。你要站在隆隆的隆隆了，没有倒出我那门的边。生女念松之女，念泪临心。我在无因遇好心好来，要用错情修行，离万岁人家才去。惊动心家早在不下，文魂须在心里更加更真我。万岁，万岁！我你那家是俺生意的，我那家生意没我做成啊，那家做了个毛店那改着弄啊，一生不见不厌不恨，跟妹妹到处换男人啊，你莫跟妹妹恩根恩家恩家恩家恩了起来啊，然后换那个人来看老我，该求子王谁来女亲和早起女可平平。这几年今朝和那几个娱乐要谁来搞的冰冰啊？这几年我哪里和哪可好喂？只要顺便到你去，我想我好万岁。我那出了这个改变了，妹妹到我吹我那边，今天我和那没有吹我的，让人怕了就没。今天小爱一条一条了，你看门禁好硬啊，他不给啊。七婆一来，妹妹喊亲，他不给，心安在骗我呗。就我一人没得多背呀，他我抓过来去，我找找，今年开完哪里不要嘛？我一人干的爱干啥？一人开头就弄弄，他别人都是去找找，没给他花那个家了，哪里不要嘛？你这样很羞耻他呀！我那没安没弄，他去年没有在，偏不离的病患生的样，这个一模一样。刚才说带他们到处见送亲，亲个有几个子女啊？别，甚至是一男一女，男在小巷，女在村里领亲呀。哦，亲你今年多大年纪？一辈小辈，别，村里有的孙家孙孙家给过，可是不敢亲爱许在云。今年来的时候，各换带在胸的哦。湖南天南方的，你能挖地工啊？你我做了那几年，我看湖南看的孙家特别贵，贵到这几个我没干过的村。哎，贵几万的，谁会去没做？湖南天的谁没做？谁没做分量？湖南等我一年了，该挖的乱发，我那是会有的，村爬的多，小黄的好啊。听你给小孩关键在红军为杀军归去，红军为杀军各种听过两句，心吓到了我。你从大道不对，我拿黄泥的别跟爱偏爱，雷军太阳红，我拿借白兄弟白虎山，出军接归去的跟听你们我拿领寒山。你来写点做那不来摆一会了，我哪有黄爷无比？那种怪空有三根雷，不有虚的没有人，比我简单个哈子来。这一年来叠军桥，我那要留卢文鹏，天密就来，看见不打北京，你那看见不打北京啊？各位公啊，这俺高望我你不会的。当你了，我那天你来搞完我你没回去，我搞不了乱了。叫你英雄吹个光，追我到哪去了？太对去了，追我到哪？说我都追你送了三根鬼针脚，听你起来不理的人，搞个我爱的女家领兄，眼见国帅现在下来求雨，老贼军同来，这个待遇下来不够。今天爱护

喂，聚会在哪里？一栋铁跟枪房啊，困下人掉，哎，你聚会在哪里？哎，票，你可以，我乃命里不得结局啊！我哪反正我真能管，我哪反正我枪房啊管，因为命开过太久我哪红不啦，我哪朱红在那里？这三十一个令下的心机，就得干搞，在那里，叫我令下，我把你撩了。改天我嘞，都养过了那，他们虽然改了，跟我基本上耍到那顿了。我得了我家能做饭那，天命就差一点啊。将我还会牵着朱红的广告饭呐，代表朱红的广告呢，像朱红的一排饭呐，排到远没了呀嘛。上来我邻居养过了，他们虽然改改排着天了，会排的排脸，会搞出来你弄吹个关门，这个将我还好。该有他有段落朱红，既然你湖南听你出来不理的人，湖南人强加我啊！以朱红案的可闻刀魂呐，出来看到下来。可光天的话莫敢为啊，后面来我的人民太有罪。你弄起一万胡一个官，都背了的搞给你么？红了卡的啊！明太阳的跟早江一红啊不多。还得给国官金军建个，他想干一点，将军找的黄阿伯的黄阿片呢，可以不要也有。他得给国官不在金乱的水地，跟你挨家好干。他得爱护卫北方地，跟你挨家必得有国家带水。可以看你在干一两片钢铁，收你他得给北关红一单建个。这里来蹲的是我引导人从快北关的红一单，你们将黄阿。大王孙下边要跟我唱的好像新造红的人来来帮助你。严嵩改北关搞朱连锦也三个月靠新严嵩建港，我问黄敖千岁千岁千千岁，他与兵行进动需要这位金家兵行下落乱千岁，他说这个金不在金乱的水地跟你挨家挨地好奔走，新严嵩下落乱千岁。所以我就最近送了三根黄牛进来，天命就来不利的人。正好高公爱人御驾临乡，正这种同来不敢得下来不够，可对单这根旧黄牛困驾临了一顿下来，根本害人心的害人。哎，将军从天的话谈不两起，正好万岁最近送了三贵一点米来。去你听你出来不理丢人，卡钱不打人啊！真，哎呀，鬼出来困干万岁在烂客气，我哎呀，不能出新这个单位，不过敏感捣乱军人呀，给我卡过困干万岁一名我会，换认为哎呀，小干女，心地邪杂，嫉妒邪臭，我哎呀烂客气。什么个困难的万岁，高官我你莫说的眼睛骨髓血体，下人危险。孙主任创业比干，哎呀，如果干伢就搞在那面还不好不现代做，不带不莫讲起。其实就最危险噶，可在金乱好噶，大家马上困家领了，于是新人跟下都能千岁千岁千千岁。但有内来引导，大英雄我来讨一个，全给我关起左脸，黄敖连片多，令我名声修宣殿做民主内阁，三国就靠枪朱红了，听到你讲孙红脸白家分，这江红敖枪朱红个海分个了喂，太阳家来干个老年家来坐早的混那边多。我哪就都乱冲的滚了，那要人家保量黄敖像朱红个，哎呀，也让我黄敖将来给老两家一路用你来摆，昏昏沌沌的要赖不一定来跟你太阳睡觉跟你，其他情况昏昏沌沌乱抱着我打打的，领官的我打打他们，那黄敖就领官的今天都来呀，这领官每天要给我乱群乱王。左边我三个星，右边我下来一星，我那恩阳大将领官的呀，这事业跟一太阳正好走。

要求的位置，想看啦，讲啦，这帮人讲讲讲讲，是瞎讲了嘛？拿阿拉跑，昨个一节太阳当太阳那个不带，会跟哪里？湖南天爷呢？我熬钱煮红高了，已经高给我们高了。会混住你那摆，来不一定来给你太阳需要给你。今晚家里莫做啦，他明天领完就退台了。今晚台头个混住个跟老大啦，大家向下你啦，太阳么不？能做就高给我们高这个。看你黄熬听住老年，现在刚摘了我刚给那铺孙家下过，我拿过了这个。我哪样过了这个？你来接黄敖噶？跟俺来接黄敖噶？是接黄敖他弄朱红，朱红，见朱红的。黄敖也在这里，刚转朱红搞那些旅馆碰的，他也碰他，我也碰，我也听他弄偏那边咋的？黄敖也过了跟俺见黄哪个？大个靠在位的哎，像黄敖出也不会送朱红，红娘心老。大明开国，太有使用空无英烈，我哪里我，我哪那样的不会了？朱红说不用都跑，现在白骨鱼，白骨大家个知道，宝贝背身朱红关地在了，知道？宝贝背身朱红关地在了，关马上白家领兄，那好笑话阿兵先。黄敖人对阿哇，之前我诶，看湖南这白武打个了，这个出来就白家分的哦，就内部，嗯，黄敖果然做红顶个嘛喂，这边太阳好像湖南的面，绿光好像黄敖兵，湖南那边搞起来白家去了，可以飞船也开了，开着白，黄敖家家冇我这家冇见啊，看到没？我五个刀乱军人员出征啊，还蹲得空空，对不？人家着急忙来，没事，看见没？某个这个，某个这个，他们换哪个白家的呢？他以为该换哪片做我的，不没刀换哪一个，不没狼换哪个面，他又换哪个老人了？出一丢换哪个？不呀，不呀，出也无影也，不然他出也该都出起来。人家这都讲，过那那个那个秋都行喽，过那在人来接喽，过那出去人家后娘怕什么的，小龙王做的可帮人的，过那等我在有一处也帮人过的，好啊，看看人家好的没有动的着呢，对我过那都是中国的老员，保良红熬成朱红个脸那白没有。出眉毛飞出人家个呢，单位的，一定帮红个还要有个，嘿，女孩没路的，女孩毛路没来，那个还没来路的，做都是阿姐，根据姑娘我那我一个人在做鞋，总在帮姑娘我那边的阿姐呢，因为我们有读研内容，或者别人春游拉走在你的阿姐这里，那红个那么功利，但你在湖南。出乎意料，居然把那曹军人，各国方面被动就搞得马上一面在爬的呀！听你我那出乎意料，是谁？我就搞得我那白了，往外走，出来多兵就去呀！黄敖看敖这里，给都没带运可以啊！哎，嘎嘎嘎，有些木过几嘎几嘎，一个毛你给搞！他讲我哎嘎，明天就要有呀！但讲哎，我有我的万分轮胎。就给他们叫白人有旅馆就住红结果呢，因为勇敢不来跑搬不中我，因为做别人盯着我，他们就刀火拿，因为他们就狼火拿给他我，看见白人到住红就追了我，人家那里帮我的什么情况，人家的别个火拿跳了走，不要给我，火拿我就是阿金我都，所以有些爹跟你讲你拿火拿。错你那土银行摆他我没样经验嘛你没呀？现在他见到他人呀，叫太阳又要怪到了怪怪又进风，他从来就是把人贴，把人贴不会没得发的，就在对面永远听到火那太空了。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0: 是颗心知己。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无人慌。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阮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
1: 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
0: 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明确带去再一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报上的是中部民科彩虹龟，由我胡九彩民科一团演播。
3: 第一段，来歌。

0: 人一定的顿力。
1: 这个大药也凶啊。
0: 这大药是以东归为主，我家中这上有命的财东归。给我这老王谁空的又好啊。
1: 春娘，这回你过这一幕那里莫紧张啊，你老会做做风风不风啊，因为我的梦想哎，你过三妹仔杜娇哎，对老孩到你后妈就忘记你你安排什么大家
0: 不爱
1: 你死小我故意又会做人啊，做乜啦咩大胡椒呢啊阿妈对怕地怕呢
0: 吓收到咩号啦
1: 就三块钱呢啊
0: 都系我抵王

0: 现在给你摸马脚就干。
1: 中央，你好风骚啊！
0: 我才车告诉你摸摸口，
1: 等老说春。
2: 哎呀！
3: 有意吗？
0: 不是，一个人会先老飞窗，车通过第二辆，啥车牌的？一个人连飞烂窗。
3: 嗯，人啊，哦，突然间一嘛，
0: 哦，但是一不理解老白天突然的。
4: 你该做好的，你爹妈扭捏你不来呀，小孩呀，对面还放的。哦，姐，我是英雄，我要来踢大龙哦，你妈爹也好，别害你。
3: 我小雷妈，

人生长路，再见。

这三年间连累起你，我怎么你还不读书对吗？

0: 我这里奉献不能去保财费费。
1: 老爷，怎么还在这里呀？
0: 我有这点老地方身上去。

0: 哎，是大大要死王英。
1: 哎，我都哥哥给出去的。
2: 手英好，
3: 你好。
1: 这个你也不得多搞一改了嘛。
2: 谁？嫂。
3: 对了，我才就来叫你父王玉立大帝亏窗丢三日。
0: 是中我，如果电视刹车，我听不见爱人公公不接。
1: 俺就去黄毛乡见不来多去，
0: 是俺就去有难不使泰山，不问太太，我挪，我认为是在，是在，
1: 不要紧，最问做谁说多计算不害我，
3: 做谁我活？
4: 新婚，李老辛苦，爹哦，休累吧，啊。
3: 被他们了，骗过。
1: 少一千点。不要紧，官吏是愿意谁？
4: 哟，
1: 相公所爱骗子，
0: 偏好用些药嘛。
1: 啊，那就不大一点。不过，我进去的是拿毒来保护药，
0: 且全为报告，
1: 用兵千里，用兵。
0: 哎，动些内乱不一心是贼，好心的把王在官府兴功，官兵面前用功夫，该是那可做出武道。

0: 你干活是俺不干的。
1: 那都好吧，从我干干出去何必顾忌呢？啊，
0: 快应快应。不过你要心地各位善良，好比东国多令，不可以是干净一层，要知道正北湾所有一线生机，留待你杀心计和另计。放我爱帝王东京军大，连在东通几年，观感敌我所苦啊！现在我也要明白，三公好多财，皮肤不可多正，望我老东方多多谅解咯。喂，谅解，叔公观可谅解，可给哪弄去谅解你嘛？要知道，下海不用人，下海修养不用做人形容，那就难了。

0: 下，我就不用进来。大人，请把我接住。
1: 请容易可吧？
0: 谁是你女？我在内气洞。哦，
1: 好吧。
0: 好客好进，将新人客人，再见再见。李木强一把，小王和刘东好，是第三公之力，东宫之神，人都给为啥东中的功名啊？
1: 好了嘛，东兴是也不中，我还是做板枪啊，反正我已经不走得了。
2: 就怕从外多你忙，
0: 李东李大一阿排一夫人和阿母，竟然和另一多年，一听你忙。一家就做好后代准备，等我红，等我打造年轻人好，有民主路不如哪里成为人好，何等王新家立业立啊！不能我们，快点我尊重做阿莫才的机会。下面呢，这里立在群友一个记录做啊，马主席。你拿出他的皮鞋，
2: 我要吗？
0: 你给老爹背锅馒头啊！不然我先出口看看呀、啊！外婆阿莫的老修多的女来哟，
3: 就是我水军父王之代吕高天了，我呀！
0: 阿莫，
2: 我姐，你多里头几下？几下？
4: 哎，叫！
2: 哦，你这样啊，干阿莫好看呢？
4: 靠看你大啊！
0: 见鬼！我好水老板，

0: No. No hacerlo.
1: 今天我回家难道假牙功
0: 啊？混蛋！假意说道我，真跟踪一片错一个。

二娘，归墟。

0: 有谁为何嫁去不为私情？哎，好兵啊，
1: 官好
2: 你好，
3: 叫
2: 不客气了，
3: 客气
2: 跟叫顺财吧。算算算算算算算
1: 姑娘，哎呀姑娘，你讨我半夜了
2: 谁呀？姑娘老了。哈
1: 姑，你哪是定音来，我在你眼里请你看我一面过仔，这人这人姑娘看我一面过仔，
0: 看你人过仔。大妈，我听说很多年姑爷带着河南阿本来，你上来冒出来傲舌了一声。既然我在你路不得爱听你说一句卡不一定信康，
1: 因为都兄爹爹你朋友一家谁说一都在同一旅行。
2: 好的，你先我讲啊。爹呀，
1: 我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爱别人，我独为修作无人相依。谁有干物，谁离开蛮王，离谁开公贼，在梦境中做等待之战所的人，才离谁早走呼应。花虎松翁，我命里修业。民国谁谁练绿烂也解封，民国谁谁谁练用好兵之练，民国我谁谁练你将我谁回。不打能骂
1: 哪啊哪啊
2: 姑娘哪啊哈哈两个多了两个人都老了。哎姓哈你算谁的出门你准备准备不回转家中光棍光棍那多点大庭大名是的你都不敢吗
0: 混家是的
2: 嗯
0: 我头一样拿你个家了哈喽姑娘
1: 妈你那婚嫁是你姑妈姑妈你看你怎么弄错呢你姑妈说带你不苦丢苦丢妈苦丢爱走吗
0: 哇不在
2: 苦丢是个好兵从来不理带你这么好卡里带你不进哪好比我你卡里养的混了
1: 啊
2: 姑爹姑妈都来对我嘞，
1: 都来对我嘞，会姑妈看你顶你头呢，妈妈养我疼姑妈。
2: 好的，你先有进姑爹，先有回答，先有回答你对我千千万万得对我一多，这
0: 李洛，你在好听声音，
2: 听了，
0: 你去抢女生，妈说的。
1: 好，姑，我声音，我娘。
2: 跟姑娘喊说了。
1: 姑娘，再见。
2: 再见。哈哈哈哈
1: 我看你也是又是干倒了。
0: 容易呀。你家老婆啊其他老婆没好可以你家姑娘所以命意
2: 去北部的姨妈啊
0: 你那么好会爱哎不
2: 哈哈
0: 好多爱求皮呀你是那小二哥一样的
2: 我叫钱
0: 害了几千多岁，并且你郎高正，
2: 你家公务啊，
0: 你来我家公务啊，请你不打之酒，你看这老天安有灵，皇姑印最后命才孙林家家正下分工，一句公老孙刚披松去回到来打

0: 敢打我？
1: 暴力丢头等你
0: 安。
1: 哎呀，说哪有那说安你呀？
0: 哎，这家就叫当婚，但这一个我爱好说这就干，我爱好哎说完这也没落晒。
1: 哎呀，你来看嘛，是那女推的是那么哈？安你是何君你呀？
0: 从天到地到地，家中有女归安，
1: 家中有女归安。
0: 可见家中是开都不能可就所以做好，现在我已经他女不再所结。

怪谁哩？另一碗今天得别动，既然有他叫，怎么能管叫错谁呀？今天夸天阿弟代替呀！

0: 是，其他我就可以开，这个我就你开不带的。
1: 难道你说出家做葫芦吗？
0: 出家是没用，不过是你说我被叫你安做葫芦。
2: 林先生，我门口。
0: 啊，强一点的，出啥？
3: 人啊是这样人，真了，就你来麻烦你了。
0: 孙涵，别问了，你来了。

才与老公好，给三十两，叫我就才。

0: 之声。
1: 索道面区消掉，寸草丝间渐渐。
2: 索道面区代谢，整

0: 冷啊，是几啊冷？真冷，就你来麻烦你了。
1: 孙霞，
2: 别问啊，你来不？
1: 别问，
2: 你老就二百。

才女郎中好，举世之亮，叫我这个才家

0: 好臭咩货，一条风
1: 干。哪里哪里，是要当错压力一直无，不过这倒是错事嘛。
0: 你有何卑鄙罪，敢告东都？谁呢？
1: 谁呀、啊、谁呀、啊，与谁结来，谁不可一起信用？
0: 总共谁我无弟弟。

0: 娘，我的家是李成的呀，
1: 正好叫我再探访你，告诉我。
0: 我来与求小娘，我壮丁我要带过龙兵威武狂，乱笑千空，使个黑中如有精神说我叫千空李成。
1: 我要探到何位，怕我今日何不可知正可？你是你所命你在外，仿佛在你内外。
0: 你是个温柔话，我就是个乱撞斑马，你是欺负我李一生。
1: 外祖母中宫老金可靠，才艺精深。

0: 家。
1: 哦，妈，一再辛苦。
2: 妈，你看

0: 啊，已经美丽之好了。哎呀，你不打我了之后，一切都我所也是受益了。
1: 一去所来，可受谁善待？不动庄家对狂我，我生意不点啊，给你朝另外看。

0: 你别在那放弃了，一妈都在头里。
1: 姨妈，
0: 我姨妈了。
1: 姨妈，你是怎么？

人心怀意绪，我给那修多里嘞。

0: 荒淫一生，这等归情，不随快活吧。
1: 亲爱朋友，今晚早海学院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屏幕顺安风波有利。

0: 宗演讲。
1: Sing, huh?

功名我应应，我你爱谋害宋高英，举朝红难唐王盖，家的温朝派给命英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打你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的命我给命英雄，将来用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孩，列那三年内务也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西干西流的，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西南红红的帮啊归宋高英先生做大勇力，加大起来你都双阿姨结交大勇夫，我你阿姨爹妈，只论爹妈做的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加入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党宪法，进行国会监督。归宋高英高英都拿去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内事以后，宋玉侯准备在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拿中心高龙地，高双爱回来上宋高英在靠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来俺坐的俺枪上，俺难为宋高英先生，手爱不落的夹的老娘，哎呀，我爱顿打啊！好，双阿姨回阿兄啊，发现出来，有那用开锁窗啊，射啊，对我宋高英，俺为女的老婆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生命的女要求呀。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基米了，王立武为了护下命，赶到看中环情况，稍微用指挥啊，你出来，稍微用冲击宋高英。但代理官的王啊，就来双爱铁多位，会讲呢乞求陛下尊崇高英先生上帝一言重言，是了我双爱个老恭敬您呢，通宵达达啊，天啊云啊，那里公家去来开锁窗子呀？提那胡爷爷跌水了，只来杀球眼瞄女听，只为崇高英多一言啊，动手路。不啦，跟你可以啊，不动跟你不啊，只喊跟你背走。冇得啊，那里讲对岸准备地上高英之事，只得那个只喊啊，经过都要个到你看见。只喊你讲不动都不啊，打都背走的啊。那里讲督陶书记上高英心心不得，只得怕国民党我闹定性，是来一泪水汪汪啊，硬嘴上高英心那面用力。在海上回光返照，只得要宋高英渐渐醒的，每朝八代除呀，今日啊风雨东朝高中地啊都暗子啊面用啦，只得要宋高英啊不叫阿拉王爷爱，朝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再变落地。

家宋高英，爱问几湖南唐王盖生段龙家家大汉兵，生你为兄弟老马飞，卡寡母家女恩无缘心因，有这乡好群居旅，生女会兵也无缘好斗，母独亲定宋光与国家。李连家带岁岁不女，满腔也海有好立本，三生有海后见宋无碍，君岁先生嫁给名虎通大河万岁不许雷锤天爷雷锤飞霸大叫千里红后转达，我敢主公被接不闹红于东郊成能恋爱，生孩给命无用好用，难看自己给命动因，被看清定随时真假，我你爱去给管护定那，被问金兵会可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火难保于愁我你我，难看无奈多占领，蓝白通矮松通退回，我呢爱家总统对背景呢，中明会街将国民党本党中志作好那面，出去背景会过水正的斜眼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中不起呀，三中大挂是眼啦，头有王王高同志爹妈拍的背景咧，命运八家大永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靠你向下国家高帮啊，正好面前间大护军，利用家短双后那幕，被下匆匆汉在汤屋，秋年轻见你了了。王安主公多佢其挂爱，生死交永情红乱平，家断毛偏那枝，未但断都于山前且全部斩去湖南小勇，个能听依共一我，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也敢为你嚟啊，一大精英。与谢东去啊，好，借宋高英先生那三岁留言，三岁名我一大精英，少么搞多方爱听的按那个新事业，知道吧？对俺啊，好了，宋爷，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对总统，我呢也一报案，要求政府接纳训话。所谓的马盘里不能动用前本党总理宋岭南先生的内在贵国宋高英与海各种国而老到了电脑暗海宋高英先生那用完军所轰轰某顿一切转用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主公应该谁立破啊我被我电话受暗的教训我转用很多转用偶千道借高路主公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爹内无被我爹搞暗害宋高英拥有个宋金蓝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搞出那一个关内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华生的双爱点了爱丁云点低温低温点双爱张双爱点点点点点也难无也点点弄个面一面的模糊给他们拿盘来送我明天爱莫佛那个人家忙爱护这忙爱护他弄啊几回你打好了没啊对于弄人家谁跟少没搞够路主公心安古达搞一修的修于那多那三个你一好受俺好心啊三个人你是要俺就得跑跟你吹啊当天没上给俺你上好把摸了往黑受俺嘛往外面俺点那弄拿到我这忙爱护我的王爱干白的专车电台丢到去后下地刚放爱的南欧在归白他没人用红色移动忙爱护干白血囊红颜破了干好了活大干的了比丘啊
有女子的去压你，谁谁带路打狗狗丢羊羊，昨天喊到了几码哪样啊？没被我怕，记得一个官兵弄头套，送你当一特领去那哈呀！你那多下你就要算你的多难哦。俺们跑全部都我做亲跟你行啊，姑妹俩扶你这样平安。阿嘞点点样眼睛哦，用他多我最近哦，你好冲向啊高进的上阿巴姆，那阿下你做毛工啊，时间没有有难难啊。通流大胆的话，明街暗红剑红插进，什么高家出来的毛人，你个胆哪多多我做亲在哪个了？这么啊！

哎呦，那给，啊，这点汗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加点干。你老弟搬回来，点两样干的，立马哎呦，你别个听你那个叹动，就吹风飞啊。我那人家就外报案，嘛哎呦，他那报案，报案搞好滴滴。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咩呢？就拉到我当个保天的王，你好滴没？心里叹动，你老给你滴报。这个点那样搞叹动啊？讲到一百万，那一百万被那万，就你八头万，用从高运气那去点那个海呀，去牛咩啊电脑，啥电脑啊，做换点那个，现在明天那位刘玉吉中啊，就你一百中王一案，梦还有天那提的了啊，哈，够老大一没安不啊老啊，什么高那你点几头万啊？就像两三根柱在你楼里玩花名里有一抽，我的没人不记住，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去啊，看见门口起来那个热闹的风，那个狗尾巴呀，一天到晚笑的，咋不拿你越越多呀？就你家人抱头眼，有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抱头眼在女婿那里。你都另外点难路一救命啊！忙爱护大美人转黑点行，给你个样不该上好，用俺老子要抬的病女翁啊，叫那地板一点行转保安也能大的，那啥来？地板点行大的保安能大的好，听懂啊？讲到就是你举报投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点难路模糊先生？但你要白送眼来乱去嘛个，向外探洞举报，孟爱虎也一进，到底也抢不完的人潮，他可以保安莫保了我个白嘛了吧？吹女妹那高兴啊，女贵人待命啊，这保安人家不懂黑路，用探洞啊，那个三五，明天又好了阿杜，问阿杜，阿杜先生，你好不好吹？但我那阿乔的说阿姨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弟是哪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运是哪去点了一下女主是他下午三对共下不然他们比谁欢迎是哪你的妹妹跟我对我是哪结婚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有好点了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什么感觉阿杜也没在这里了吹点了我没得哎呀大杜啊我爱护那个哎呀讲了一下工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哪一等我跟两岁就没干净从高运行两岁啊这些都要吃还没在这里了但我爱护怕光平娶阿杜嫁杜哥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家边是难事啊，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婚啊！你当你爷都下皮痛，我为你老，叫你上家边是哪个秘籍？做好国家，哎，代表人有好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多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送高明星人做完天了呢，公啊！什么搞的啊？女铁香油个，吹点那诺，贪多啊！我没压力我呀，我没面子搞多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给干，我没压力搞送高明星人，压力的偶干我，偶干我贪多。有你偶干我啦，你过来干嘛？我来啦。老大被国王给鬼人哎，弟弟哎，一天几天摸到我给偷眼，我干我，几天天都偷眼。有哪种？你几万给钱嘞？几万给几多包呀？一条看啊到，包了几天开好多饭，赚了才有钱了呢。忙爱护这种安装机，阿杜晓得包呀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才双爱四毛啊，就才两个米包。包头尾啊，顶好多送到卫生那里米酒，是用到。这些新闻标题搞用双彩巴拉都巴拉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的两宋高运，内行女孩心思双阿姨，点到我被我爬架，我算你两万大顶清清楚楚，忙爱护吹了家属，阿杜我也去好女哟，这些宋高运平常啊，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挨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崇高明星啊，那么的呀，将来你说那道去女看啊，
女儿把一面的一面的送给我们。

开对呀，没年货，现在我天天做看。来看呢，哎呀，谁要得人包的农家白鸡也好送高贵，明年一进去那一毛钱多，最好来了。用句口不肥，那哪个女家的才有用呀？宋高贵是那翁其明不随其应啊，随把家一传家的明年一家白家能随宋先生谈庄啊。因为妹妹是是阿哥哥你呀。就是到了宋高贵是那一传庄的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下意谈庄，你讲啊，我妹妹偷眼有干我吗？没有他那铁料呀。个女妹妹是自己啊，到了宋高贵你传多女错了，个女阿女喊，个无论不害宋高贵先生啊，阿爷都要死人，就站你头硬啊，就站你头硬，但中啊，你莫给，衰落去，没买过，没买过，女妹咯，就那买一两万，不害宋高贵先生，一两万加传咯，就那搞女妹去了，你都能给个，傻仔傻仔，都能闹你没买过。有那种没买人工酒，那我看买人肯定捏得白个，但那再买人古话嘛，再买人给他买咩来哟？你成功的，你没电脑的，宋家伟你爽啊，人家我安家爽啊，就那多微笑了。他讲啊，最多讲平常我给他，那爱没个没有啊，就没靠那安家的你，阿边几家都爽啊，那一般玩的，其实你那爱没个没有啊，就没打算靠过人。少咩噶，妹妹有错么嘛？错了你错下个男女的眼，男的知道一个男的错我呀。明日一面五女兵三呢，天公节五女兵啊，过后就去把伊的穿拍一军啊，用背部穿越往大雾去划。知道一五女兵啊，就是老爱你杜拉了，一种啊杜拉就是杀人恶货蛮高脑。只要有五六兵大的一只能让你命也轻的贪图那有谁被告命爱命的有母呀谁生的有爱姑娘因为也算无爱样啊五天以上啊五六兵所配给你没有人将爱样东西你看中爱样那个过来买个这五六兵没天东西呢就怪大的有母一起怪呀用便宜工啊，靠双矮脚工啊，停一阵啊，用煤去大双矮，但大双矮片你就结实好多硬活的咯。用马工我见你坐在一阵，仲你多顶，我眼睛冇偏啊，咪可以靠啊。这用煤嗰度马啊，半边尿了，一大耐人都要顶住炒。咁我见你话用煤就见到硬坐的，屋里边起楼啊，仲被抗起楼就创业。再大个耐硬坐的不麻烦啊，不硬啊，但耐硬个那马碰路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放工就被我端住啊！会但飞毛一般眼好眼好的，但佢只用眉的，摊住眼就比较眼啦。啊，用眉就眉调，你眉对眉不眼，好有摊住眼。受咩搞多硬号啊？只嚟用眉眼呀！只系你讲向下只能眼，偷得正桥呢边又眉眼。多给了我带海外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有母以往的养金提到啊。看到从爱到爱有的在养一套路上啊没那养个到天前一这有母以养的养到达到爱家养啊除了那多诺一诺这里有母以书记教我有母以教我。我爱无天啊。这双啊这能养好厉害用心也被教我有母以好也好的。看我做经验有没有可以我能我没对没那种。你没有可以难可以难起码我说我用大家找点好好好就做你。看我就是阴车远朝。我没有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的同理。用海的做红的送兵送兵的让你拿个马车做你。我没搞到了也没有我也得挨打打。多给了我们这些好友叫我妹陪我做有一我偷你来那偷拍了一家子我妹妹办的家定要弄听从听的但是我妹妹还能听那段处我妹妹段处我一大爷看那家里阿姨哟你靠湖南那家那几门阿段呢但我妹妹就去行是的做红送兵一大爷就没说外间的我妹妹就问我我陪了我但是我陪了嘛到达哪一哪看啊，有木有走路？

说那女巫的兵啊，也没到，也没到近，抢我眼光，看他一不落啊，不叫我听到话，但我听某个中医老讲我话，但是我慢些我啊，我没断气啊，不安的喉口，后面讲我没摸摸头，你没喉口，我得摸摸头。看着我多几下坐在木头面头个，但你伢说呢，外没有靠材料，我手开也就不中意了个。鬼木毛草地外没有多呢，你没有多呢吗？看着我好多呢，哪有个啥咩硬外没有草，我的我都冇多呢。我每天到顶顶熬起你顶子牙口落个，搞木毛容易呀，玩的哪玩的多呢？你哪玩哪赢，哪弄靠材料？啥咩搞些哪赢？俺压力我得送我给他个成行来。靠天了谁给接到用压的话今天有包括包括接着你你你多好几天梦好给你去压着一堵啊无力运贵的用啊今天用面的用不一样提摩托应该是没有不安无力运那么严重的接近的用啊没拿就你妈啊把命有的那来当地要靠皮衣吧这比如讲啊，鬼来鬼来闹东西啊，晓得鬼叫谁多个？你看，你奇怪，你搞什么？不摸到这种啊，摸凉的哟。今天有看到没八陪我来啊？讲咯，你不会考试哟？你那万八陪我来咯？怎么你不也没来个？白事啊，白个弄地来的，怎么还没来？我没事，我难还没有多你头啊？回答一下，一下为哪一眼来来这是什么？佢爱冇呀，佢跑住拿人锤跑完起啫，又又冇呀。女正桥乌里边就，你同我做个兄弟啦，乌里边冇得路，我准备佢啲都拿下板面我咧走，往人之车。今日好生好生，你只都用钱攞，双下大呢头，今日我乌里边系开窗啊，双到你认真啊，时间够，拿嚟佢开出窗啊，今日佢炸死啊！外公安到反正那一叫吴瑞斌个托女转了嘛，有冇呀？就你三好心爷爷嘛，跟我别跟我妹姑转了哇！但我妹爷排这事那光啊，他也冇讲亏两个亏两个银元拿个，他话讲白钱啊，我妹就是我手下一刀一啊，丢那光命啊，骂死命啦啦，去走了哇！走了哈头咩搞走了，不从我咩排，一个男的有冇呀嘛？龙王光一用女一用一多多乌里兵哪的半边我将干我们喷去开那用，我没去开那用，但没拽铁铁出枪啊拽油啊，干那人家白死死毛，以前就王江啊陪我家老多那个对不嘴扛担啊扛担啊，但下到内部见得有啊，新欢啊见得有吵吵事啊，就是王但你走老人走的，哦。老人家吓死，撇又撇又妹，受咩教死冇对妹端呢？去但啊女妹，我妹俾你吓啲，睇下爹妈把哥我除下咗，跌到见得有难呢。佢家家婆咧有难，我老难咧有事端，再有见起阿子牙，而老王新欢在埋嚟，对你一老豆女王也要见到豆我妹半呢。我妹下咧除下先啦，我奶老人家请我奶咗咧。土地里今年啊，皮跑龙啊，黄也跑龙，我没没在呀。但是龙黄的啊，给皮人靠近了，顶熬等你家天公。我没就我家的庄爷啊，老庄坐来个，老庄坐在庄我也没在地里头。有一个客的就好来呀，人家王天龙上在呢，就没在听那你声音。说那几来也好大样啊，见见你那内户呀，人家王就没到三爷那里咩咩呀。有一个啊，刘备我个兄弟么，叫人来别了别呀。但那阿庄家庄年少的说啊，庄庄摆人来是宋家兵，哎摆个那阿下里讲，一打国民党就没下了，咩摆？昨天晓得忙外梅去，女就飞毛女啊，昨天买年楼安博起女，即坐咯，昨天我教你笑啦，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俾我弹你坐未我，外梅咗女唔知我未在地里咯，但系仲坐乜阿哥啲人讲咗啦，个年楼安而家都哎下死杨梅，受咩教师路段，成为走落啊，都系为阿哪斗住位，故意卡得撇嚟，请我奶家咧自装数。叫因一名成就千里票多，一个啊，你做小话叫人乱比，但那啊，发天那乌皮啊，偏那个买梅乱皮了，你看，看啊，那啊，没人家么，偏那侬，撇开家那，家里呢，对我啊，民国国威，哈，没有天的地方。

0: 这银根才算爱白地皮呀、啊。跟北京对我明我国委员会有派来哪样啊？会是乱批，哪有女的给吗？啊，给要他弄个的，哪有女的？今年牛啊，迄个是银根红是难干，红根红儿在黄金百万抓紧你，非常成功之力。在手对我两万台，阿来落款丢兵经。哎呀妈，还有啥呢？哪个？什么？丢兵经？丢兵经现在才对我民国国务院总理呀，跟国务院总理下批去应接去，留下来上高兵啊，非常成功加上高兵就平，非常安全部秘密啊。俺海宋高委呢，大有背景啊！直接去黑家就是国务院总理呀。知道俺们还有啊，干那的话，除了对面的对二先生，你为国家对贡献，你当贡献黑俺来，行吗？给我你暂时给啊！要去找投票那谁个了？那俺你报啊，你跟那个都关起来，俺妈看不听你的样啊，非拿好来给啊！对二先生。就为你隐身安装起的，你把这行的水管断掉呀！后来老李红娘对我下毒手，啥也没给我，你那肯定暗下冤哦！因为点燃为干嘛？你就有安住，然后鼓励住呀，鼓励住呀，下下毒，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应挨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我操，亏的俺就没见，俺挨到冷气道你买红色吧。要你叫同学在哪弄啊？这里跑了丁啊！公鸡送到运气那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安来呀！那我找你闹，那都熬你知道？要你死都没被刀啊呀！南安闹，南安闹，公安中央发的，发高分呢，分呢把改改一天呢，天灾也外出的，所以银行里边啊，行里收的东归来，但你一走了，莫话你行所想啊，你当是雷起大了，你动下点力呀！啊，你同我讲啥的话？只要第二个叫聆听，安排到雷起大，靠点那努力达到话，官府名气好么个，佮出名咯，只雷起大就没有度怎样哦？只系一莫爱护大家些那也忘。就用我电话拍给你来干，给你来办的公路渡工，公路渡工多美，刀嘴银鸡胸一撮。后来我那爸妈我姑爷那东年的，所以就来双阿姨那养下我的银鸡胸。过来一个就来银鸡胸渡下好了五六兵，过来一个就来拿银一根好了银手枪啊，都给撮的扎鬼我那就。所以我就来对我民国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请的人，古老老谁宋高伟先生你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谁武华，既然古老谁啦，谁啊宋高伟说那好啊，但宋高伟先生不老的其他既然，跟你多谁啦的经验啊，说很好，正是知道吧，赵龙啊就是宋安兄弟好。宋高英暗跑，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英阿英，暗害宋高英，国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好机会啊！国务院总理再请一机会，就红来弄来个，就你指总统会暗害宋高英啊，就你对总统。冷风如流，我都唔高把对定总统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龙谁宋高伟先生你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谁武华，既然古龙飞啦，谁啊宋高伟说那个好啊？ 但从高云飞呢，不到了几大几大，跟你端飞大的经验啊，所幸好，真是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俺运气好，送高云俺跑。我龙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推出啊，一样，俺还送高云，国家批的这些啥个啊，也有用啊，好几红也有。

总统杀人，就你知道开，宋女郎是哪个要立半案案，被我们本党大勇的女婿，就以欺定汉之罪，宋女郎是哪多双爱丢的，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公是哪如何满腔啊高动机？宋公先生满腔如何要？听女安抚，切齿咬牙，双眼动力啊，绿菊迷惑，汉在半尽黑孤火，祖国犯我雄威走南，你须最后三年里，列军带我脱险三尺，千欢悲歌挂红对我。高人爱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第辈女爱。我好痛痛，冷硬地为我招，对老怕开对我的对母。行红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内环境呢？明火之痛，大家皆射要。回头我过我命我，更见真是大孤影，家下帝王惧怕我。换我过瘾，不保且期，有绿光气，给奈他好啊！那是从我们北区不改黑金温川为国送行，连血加银厚道的比例，对我民族逐渐我听，能攻能杀，何要来将我南啊雷笑起脸？最终我又破了道理，对我这老奴好比女。女看主戏，最死梦是莫讲明主戏女做我，国内左边照你面正啊，求你为我命走你东哟，凭你面令下外贤女宫女地下被见呢，不叫对我妙计命，改天安地戏我对我，多叫对我害女，虚心计命红后转达。今年我多立半，他还住打，二年轻四名，呼唤过一眼，再保鲜我写被王国可敬可倾也还起哩。再讲就二年何要，一系是我拜你呢，故吹鸡鸣拜树娃娃，回去系在趁你家来。干我女婿，超英女婿，对呀，介绍地位军人，为国安家作鸡鸣，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剑某后期喜遇先空你四所哩，先孩鸡鸣推多地，佢就好抱请你仔佬，先死且把安撇开，我乃归结句假名。宋公爷真体威平，听伊求语句话哟，既难送出就系啊，我要在梦前去啦呀！东欧之计，兴兵唔在，兴女怕地被见呢，唔你打打我呢呀，他送出你不飞哇！宋女男是那如何还头啊？多国民党中位嘅人。屁有叫你你仔兴趣被花个拍的背景接我你爱拿那种无力举办的上面搞家的干跳的完全无有故来要温馨往黑叫你爱替三丁一言的正代宋公是哪一言用他的老命我叫你讲哪里明星眼睛大人之间见证能够令何家太平气能压乱血能春那用八难退但你压你乱下呀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竟然犯我错呀大天飞机呢一切对我进入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和旅程的地方你起兵啊一个你判啊故来啊中国共会无奈结束啊中后能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呢也是空爷三尺鬼书，但古我类似书都是洋爷书呀。全都买段龙令山呢，年时长，一只鬼女不鬼粗不鬼洋。你那搞国民党军，我呢也拍伊一只鬼女啊，肯定也是倾向北京。回南啊，做类似书个社会女别

安尼呢？大人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去发怒，现在手暗下进去空中，就凭英雄的一片人就你进去了。那啊，嗡嗡发怒，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头，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凭英雄的有，以后几风啊之力呢？就凭英雄的那前来用啊几风就你总统嘛。阿嘞那啊，直接高头搞大总统好了。他给英雄派的呀，嗡嗡欢乐，我那呀那见大欢乐个那个国民党兴趣个出来，下里讲这翁兴王开举王啊，帮国民党动脑压球，共产党你乱飞就好，哎，听这翁兴中共解体，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军旗准备嗡嗡欢乐个，国民党就这样搞了，搞的。就你讲国务院总理调兵丁，调女婿啊，打的窗外的王化英，化英也挂面东皇宋博秀丽从南，当初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兵丁，现在调兵丁做亚武王啊，做北京啊，当时断断命，华金也过了淮南边，前两年华金的李窗外到北京。在要华金来送为咩因为故来要华金后人来来一来居家退休的离家几年其他年多苗嘛来搞北京那样啊一来取安来一家的最好的骗了票啊多苗不骗了票用的外多坚清秀的给那些阿母啊谁家阿母母谁家命我自己啊故来给那些人还能还回应给白票但是那民国还在断庙，这断庙跟白庙都好像那卖了用啊的，用拆墙啊跟女子鼓楼那样那个，其他的卖了用啊了，鼓楼满人喜欢啊，欢啊哄叫哄叫怒喊啊，那个啊老的啊断欢的啊莫讲啊回应白庙有，你乌脚的莫有的卖了用天灵的平安你看，现在卖了用啊，现在在民国其他呀。民国个就你讲人家民族英国家，佮伊下头对我阿民国头啊，但民族英国家偏来把人做主，佮现在不好民国皮带头啊，但民国皮带呀，就你睇下花儿，花儿人出多苗多女呀，并不带女走呀嘛，因为人家女呀，但花儿偏来多女呢，女搞花儿人打大呀，破眼女嘛来动，现在人家乌鸦女个乌鸦个个光干，哎，现在多苗佮白苗咩来哟？咁啊啲啊，我那其他我阿老啊，河南我阿民国个，现在河南民族啊，好像我阿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阿就啲民族之哎呀，那阿就断庙呢，阿断掉边境啊，掉边境上来阿啲，国务院总理呀哇，还是阿啲我个好有啲好有嘢，国务院总理呀，那保命的下来制度，保清的下来对头，那阿从阿句话也没闹完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全部大佬。咁啊，士兵安出多苗庄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中央到北京，啲国务院呢，佢庄总理啦。我喺度那口啊，你啲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单家宝。真系啲人都一股老母，哇！你人家是国务院总理嚟啊，冇搞得行啊！阿咧收眼遮，有件大总统闹奸我啊！现在坏人多苗，就你啲我呢阿总统，啲人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哪里吧？见到有革命马上还你噶！哎，你阿现在总统总理嚟啊，女人难梦死。买阿啲，但买，我系好系咩啦？包啊，对冇睇好冇啊？现在好，哎呀啲，那阿要坐阿到北京啊？伊没人清楚啊，嗰边阿冇多钱啊？你北京啊？但做梦都话乌空世界下亏两阿啲，宽咩几矮，这应该好咩发包，不给人佢哋看我噶，阿啲人嘅应呢啲人吓过你，站住，干什么的？应该应该个女婿呀，哎呦，狗尾阿母咬到，你个小母情绪系，系你家面我狗尾，千宝见得，哎呦，一对母难两回啦。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在开欧蓝三八全部北王去外出嘛欧来也在开始交光看见你几年也三五名几年个摸到摸到地窝里记得也北王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嘴明天后来的这多妙啊高兴啊我啊

强军呐，你要花金银汤是，要花金银汤啊！双儿又化身凤凰，乱动保命，手机红了。欧王国为人总理刘平平，甘刘南为了夺没有朝内北京啊，建总理很艰难，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小女啊夺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靠成了双儿。哎呀，比来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年那后家有多没有道理，总理这一天啊，说明有多没有小教导。那个从何教的就在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要怎么？谁家空啊？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接见我女儿的。以后统领大党啊，总理都让你老公咬的。以后时间好少女多没有，中央女方那边发的，女方要发言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发言。晚到五个呢并得去呀帮一阿伯。国务院总理就被京城人使用中等法律。那个帝王发现出名传一段庙就你在某一人就要跳槽一定的时间。跟你签了贼你难为先难行啊先来的北京发现跟你只要中一人拍到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呀的。那阿弟说阿有发给你国务院阿莫到北京啊。那阿强北京坏人报梦，屋里前两年我搞人比喻喊到的，用北京坏人就那个，这比喻干女的。前两年莫搞北京坏人好老王啊了，用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前两年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坏人呢，这打来是也三万来花光，你屋里说我明个堂给拿了咋弄到我？搞那些几年无期无地而已，要追究啊，一定报梦。光一天的国务院总理呀，就拿我们大总统吗？一去换党和换法律，那俺坏人都管哪一关的？啊，莫拿人家听见了要夺庙财嘛的，听我北京兄弟，夺庙财的国务院叫调兵兵乖乖送头到夺庙寨去啊！啊，你说俺亏定时间啊，土地啊，调兵兵哪一个？我是北京坏人，经历不梦准备。叫我喊阿姐一转就北京阿哥说爱听听，但不会用我难为先生啊！有你注意保女，有你养女也来帮助呀。女你北京转就北京好呐，我帝王发言帮你嘛。只按你那个我北京那少女又说爱养女，那转说爱成了内五口难啊！女说爱活命也来协助啊！只那你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多少阿姨妹买个那个多大一天的包包，多大一包包？我俩阿公没啥，你老婆也给你阿爹的，爸爸阿妈花光，我那些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钱就大王一打，爸爸阿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的呀，给哪毛乱办？现在几岁马华光手里这马华光现在啊参悟啦但这样的外参马色啊女难外色这也好啊啦大王呢跟我华的呢因为你说呀啦呀当阿哥有了几下的所以多没有的国务院阿姆听到地地的绿后生大王马华光啊回南阿南的下你回忆呀、啊、哎呀吕南威先生啊这都的花言啊莫嘛吕双啊因为北京啊红皮去吧吕就才有呢中华脑筋啊莫大爷你找哪里搞的找哪里看你 KK 呀咱们白吉那些金融银行大钱的王拉法开你老给你啊搞那些好多女的你也能拿谁被告你那人真老黑我把人全部用波全部为看有那个谁好多人有听这马华光吹那些金融银行民风年纪蛮轻长还大呀二百回套四年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拿方便了真的好多早晨的爱大够看起那些金融银行那个华光那一样路面羡慕一面流蜜都来给你好多女优生练听无敌我所问其中路那年主义的北京女暗杀团

准备帮被军队安哪？你哪有内脑？哈？搞女人那些准备在安哪了？哈？你说啊，要对我平安诺，从头平平安平安去，从我眼睛里面安哪个他妈来安哪平了呢？看人马华光明不？四妹刘妹，单带包天。北京军有数家，吕刚红黑安哪，吕就没安哪点点的了。报告马华光，今天你到啊，路那些家木一样，地道用大道样好些，一度嘛那，路头也就是就没安哪带总统。哈，吕那些就没安哪带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害些了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就没害南红红。在啥年的？在啥年的动一路？但是也的，但是也红火中，但我也的，但我也就的女马华光，哈，女也敢害我呀哈！女那年在后头就不给放人，更敢就来暗杀他，女晓得那几位，够了！有马华光啊，给哪里打官都得讲清楚。女那年肯向给命，靠的嘛的狼，参加国民路，是温馨中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罗，对阿南怒地杰的孙女就是温馨王开脚，华光明报宽容，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那些敢害朋友，女阿白不话事后还女的债吗？是那些眼睛哦，怒大有听啊，就莫阿咩白个。搞住外面大王，只温馨诸位暗杀他，怒吼军中是巨威兵，华光不成，且看进巨铺路。今天你今天包包关了就，咖喱我打那烂去，因为运气现在是我乌天莫你偷啊，跟温馨阿哪我那呀呀，叫今天你今天诸位暗杀他，干咩来这里听他进巨呀？跟你去呀，我有好多，比你有惨啊！内药四鬼包，马华官比你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内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是内药啊，你内药当我发现那头老鱼了哈，哎呀华官啊，内药还是毒药，哎那准备安哪安总统，好法，在总统定义女婿个，讲在总统爱听些女人内药个，哎呀马华官。怒到南京后面是啊，温馨中武功，用大勇武我呢也成行而来，叫那阿南爷家母呀，为鸡鸣做喜铃啊，那阿南爷就你为到鸡鸣，就没喜铃细数，后面仲空阿爹俾人赚了光，这句我呢也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温馨才命的暗害大勇武。跟我这马华光啊，会咬到一头，干哪样咯？对我啊，全国海关放一名去，一名四妹刘妹为北京女暗杀团将侯团团出名，阿勒罗狂温馨有恩恩呢，这华光打到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马副将啊，把敌人找。我俩家他们会是弄几个地七八个的，有那家空才会压的，讲几个空有那家了，因为起了一个时代，没比俺俺俺俺几个啊，恰从一个肩膀了挂起俺的，古来几个啊，今年我哟不恰普通房都空才会用啊，吃枪啊，嘎嘎帮枪用的，到底家电脑恰从，我要用下个，比你也下个，老药也下个。今天你的台湾都要到对抢中王抢红王抢，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下子呢双抢几毛呢去怒亲啊哇抢得找点脑找点脑找定到宋高明都碰爱去呢哪个南红包要对定啊定总统台啊现在温馨谋害我的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就没没难见吧好了为应造反女人你的进口啊都到定包要抢今天你看见啊，这邓宝啊，邓宝啊，给俺李金旺啊，去到啊，家里在吃餐弄啊，因为原来忙还忙呢，你话你呢最好大有朋友，卡发大的我就建议了，哎，你哎凶啊，又便宜俺烂你。

0: 那那个车呀，中部的中好东西，算计下家给好个命了，因你才没打个就。就人家那里点了安全地理加了大有声的标语加是难听的话，你看，前两天南京个看马花关通的个伢，就那里台湾女好多呢，大的个伢是被拿去哟，随意那一内面呢，中啊？但是呢，是那边台湾有介绍的，北京花园包女猫，做女多没有？上帝各位阿母，叫调兵经历仔强仔，但那里个我系北京也少你所行啊，首先双眼看咩？经历好多女好生，谁也羡慕，谁也留意，自恐温馨，红黑暗杀，就系啲暗杀话。现在半夜已经离岸，但仲话我有所乱断命。那话你难为嘅人生啊，断方爱，将温馨往起讲，佢系断离北京。女起来乖乖呀，起来女子乱多没有睇过。男汉调多女调平经，以前呢花样啊被汉当王乞叫，只系平我可能明我英气，难保对多啊将高接受。
1: 听众朋友，今晚早海聚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

0: 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
3: 在咱们中国呀，有句俗语叫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几句话咱说完了，咱还继续说书。说为啥要说这几句话呢？因为这几句话和我一会儿的故事啊，它有连带关系。在这个伏虎岭英雄内，韩素之手托着莫古鞭要上台，是大战人骨鞭。姑娘就想明白一件事儿，这个人骨鞭莫古鞭都是我父亲打造的，怎么到的你郝俊杰的手中？要说起这郝俊杰啊，哎呀，那可是武林当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为什么？口碑太好了啊，慈善家，乐善好施，这个好事干的那都没边儿啊，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哎，那是典型的慈善模范人物啊，大善之人呐。这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国演义》当中的刘备、刘玄德。说三国当中这几个人物，曹操、孙权、刘备。最近有电影大伙看了吧？打开那个魏略啊，《三国志》，研究研究曹操。那曹操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呀，那是个伟人呐。姑且不论孙权，还有第二个人物刘备。你说刘备这个人，你们最好仔细研究研究啊，这刘备靠什么起家的？他们哥几个骂人家吕布是三姓家奴，三英战吕布吗？后来我一查书，刘备是九姓家奴。有点《三国演义》这本书打开之后，谁的势力大，谁能打，谁有钱，刘备就投靠谁。后来骗取西川。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所以曹操就骂这刘备是枭雄。什么叫枭雄啊？这曹操是奸雄，奸雄不怕，枭雄可恨。枭雄啊，比禽兽不如枭鸟嘛，是吧？这个枭雄就是枭鸟，是这一种鸟。他母亲把他生出来，他回头，他把他妈吃了。哎，他长大了，他飞了，他吃他妈。知道吧？要不是那乌鸦，你看那乌鸦这名不好听，乌鸦反哺啊。那乌鸦，老乌鸦把小乌鸦生出来，小乌鸦飞出去给他妈去觅食。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羊羔吃奶的时候都跪下，马不欺母。啊，今天我们这位韩素之一看台上的名笑九天、好斗金鸡侠郝俊杰，眼泪刷就下来了。这郝俊杰不是旁人呐，正是害死老侠个韩童那个凶手杜杰。扒了这皮儿，认他羊啊，就把这郝俊杰弄死，割刀剁了，割筛子过了，割墨墨了，扔大河里让王八克了。姑娘也能认识他，为什么杀父之仇啊？昏过去了，孔华阳就在边

上站着，林文正姑娘啪就抱住了。姑娘已然是泣不成声啊，啊，都喘不过气儿来了。这是陈大人陈廷敬往起一站，来人呐，赶紧叫军医，立刻抢救。姑娘被救过来了。台上的郝俊杰呀，似乎察觉出什么，就要走，他拖着人骨鞭，向天下无人是我敌手，在下郝俊杰。他刚要说告辞，孔华阳明白了。孔华阳多聪明啊！啊，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直哆嗦。嗯，聪明的直流水儿，没上，就这一嗓子，啪啪啪，四个擂台甲站了好几位下客，苍亮苍亮苍亮苍亮，兵刃全拉出来，呼啦朝把郝俊杰是围在当场，你走不了了。这时姑娘已然被孔华阳扶到台上，姑娘看着郝俊杰，郝大侠，你认识我吗？就见郝大侠那脸呢，青了，白了，紫了，绿了，粉了，跟五色鸡似的。哎喂，他就拿着眼睛四下看，要找个地方跑，跑不了了。孔华阳把锥子拿出来，站在他面前，边上就是韩素芝。左边台甲那儿八卦乾坤嫂华志远，后边九江王土产，这边是神刀将李刚，旁边是杨小石贾宾九，还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把他围在当场。这个东看台的鲍宏图不干了，干嘛要打群架呀？怎么事儿？老孔一瞪眼珠子，天下练武者，你们谁也别吵吵，我要给大家说段故事。你们知道这郝俊杰是谁吗？啊，他是个大好人吧？啊，他是一条狼啊，披着人皮的狼，披着慈善外衣，披着慈善专家，披着这个行侠仗义的外衣的一条恶狼。各位啊，下面我给大家讲段故事。没讲之前，我先来几句上场词。说望云峰上一老翁，侠义肝胆古人风，突然一天恶徒到，老翁被害毒手中。一首残词独霸，引出半段残文。底下看热闹的嘀咕，哎，我说老孔多真改说书的了。是啊，还长篇小说呢，听听啊，什么意思？这孔华阳啊，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就把这郝俊杰冒充渡劫炸进望风岭，害死老人家韩童，拿走了人骨鞭，把墨骨鞭扔到黑水潭，这些事儿是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故事说完了，全场啊鸦雀无声，人们惊呆了。怎么的呢？郝俊杰啊给人的印象太好了，这个大侠客那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太善良了，太仗义了。没想到啊，是个披着君子外衣的恶毒小人呢。孔华阳用手点指，我问你郝俊杰，渡劫是不是你？我问你韩童是不是被你害的？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杀死韩童的凶手，拿走人骨鞭的那个恶徒？再看郝俊杰脸子唰一亮，露出了凶相，不错，正是你家。

好爷，我就是当年的杜杰。说是吗？是啊，他自己都承认了。这郝俊杰啊，姓郝啊，也真叫郝俊杰，是个练武的，原来是点苍门的一个门人弟子。这小子在江湖上啊，乍创江湖前没干什么好事，他使一条鞭，36节竹钢鞭，可是挨了60多回揍，他就问说什么样的鞭能在天下纵横无敌。有人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望风岭啊，有一韩童打造了一对鞭，人骨鞭、墨虎鞭，你得其一必称霸天下。这郝俊杰眼珠一转，这小子就实施了一个恶毒计划啊，也叫 A 计划，就假扮成杜杰来到韩童的家啊，偷鞭下毒手，最后把墨虎鞭扔在黑龙潭，还把那吴刚管家给灌哑了。他一想，我得留几个活的，事儿不能做太绝喽，再引人注意，所以他把这吴刚啊灌哑巴了，就怕他日后说出什么来，把丫鬟灌哑巴了，暗中给这姑娘韩素芝下生一种剧毒之药，慢性的让他自然死亡。你说这小子多狠吧，就这样这小子就出来了，拿着人骨鞭开始闯荡江湖。不过一开始他隐遁了几年，而且呢又恢复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郝俊杰。那他这一闯荡江湖，谁能惹得了他呀？他人骨鞭一拿出来，对方就趴下。这小子眼珠一转，干脆你看我武功现在这么高啊，我得披点外衣，就这样他就做好事儿。实际他所做的这些好事儿都得是在他既得利益之上，没有利他不做好事儿。他觉得这个人有用，他教他啊，就是沽名钓誉啊，假仁义真恶毒啊。他披着好多外衣啊，什么慈善大侠呀，啊，乐善好施啊，那都是有目的的。真正侠义肝胆，真正有善良心，真正慈善的人，你把那钱拿到那个最穷的山沟里去，是吧？给那些最穷、最穷、最需要钱的人去救他们的命，别上报纸，也别上电视，也别上电台。是吧？哎，这个那叫乐善好施，拿出几个钱去吵着把火，全世界东半球都知道，那个你可能有点目的。郝俊杰就是这么个人，做点好事全国都知道，武林没有不知道的。哎呀，昨天你看郝大侠把半碗粥啊给那人送去了，昨天郝大侠，好家伙，救了一个，你怎么知道？你看那还不知道吗？郝大侠跟前有600多个宣传员，你说都这样。所以郝俊杰在武林当中的名声一向很好，没想到今天被人周了老底了。这小子就来个破罐子破摔呀，穷凶极恶了。不错，是我，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姑娘缓过神来了，孔华阳啊还抱了姑娘，这都是不知不觉当中，是吧？你看姑娘昏了抱她，到台上了又昏了一下，他又抱住她。素芝啊，你要化悲痛为力量啊，这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要挺起胸膛。没事，有我的。姑娘一咬牙一瞪眼，掌中托了墨骨鞭，爹，苍天在上，我要为我爹报仇。呜，刮风声，墨骨鞭就抡过去了，两人抽身车不就打上了。郝俊杰也知道跑也跑不了了，这四外群侠都围上了。好汉怕众人呢，好虎还怕众犬呢。跟姑娘一交手，几个照面，他这个人骨鞭呢就不敢碰这墨骨鞭。

为什么呢？它是它的克星啊。你看人骨鞭打在谁身上，打在什么病人上都没事，对方就伤。可就是碰着这墨骨鞭，一碰上人骨鞭就碎了，墨骨鞭也就碎了，那是两败俱伤的事儿。哎呀，孔华阳一琢磨，不行啊，怎么事儿？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因为他看出点门道来，因为看出姑娘的体力不支，姑娘病那么多年呢，你想啊啊，那领丁的郝俊杰那是个大老爷们儿，有力气，另外战场经验丰富，姑娘有点气喘吁吁，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这么一声，郝俊杰就是一愣，他这一愣不要紧，就木到这儿了，突然停顿。这个情景啊，就跟最早居庸山栖霞寨，哎，跟这个陈廷敬陈大人这边人交手，陈大人那边派两个小孩来跟居庸山栖霞寨的人打，没几个照面，居庸山栖霞寨的人就是一发愣，结果让人把脑袋给弄上去了。后来才明白怎么事儿呢，是这个汤茂贺林暗中用那弩针暗中下手，为的是让两家结仇。可是这个事儿跟居庸山栖霞寨的大寨主怎么说，人家不相信，说你拿出证据来。可今天这个场面又出现了，突然之间郝俊杰就是一发愣，他这一发愣不了紧，他都练武术的，这姑娘这个墨骨鞭也就扫过来了，正打在郝俊杰太阳穴上，啪，顷刻之间，那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一声惨叫，咕咚栽在当场，死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死了。谁死了？郝俊杰。姑娘扑通就跪下了，天哪，我爹爹报仇了。孔华阳到那就把人骨鞭拿下来了，宋之啊，给你物还妻主。哎，这是谁干的呢？大伙都有察觉啊，要以姑娘的功夫根本打不了这郝俊杰，这是有人暗中帮忙。正琢磨这时节啊，那台上有棚子，他为了防止下雨啊，雨天也得打呀，是吧？上边有盖儿，啪，扔下了一条大麻袋，这麻袋里头可装个人呢，唰，下了一位，所有人都抬头一看，台上站这位，吓了一跳，认识前辈高人，谁呀？正是东夷夏茂、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颖。那么东看台的鲍宏图、鲍宏方，这师姐已经抢到台上来了。为什么呢？郝俊杰是他的朋友啊，啊，人家郝俊杰是来帮助我们打仗的，结果被打死在当场啊。鲍宏图抱着郝俊杰尸体，我这师姐啊，戏眼人一看，鲍宏图没有眼泪。为什么呢？鲍宏图方才听了孔华阳这段故事啊，他已经相信了。那么他一时冲动上了台上，抱起了郝俊杰，可是一看郝俊杰，他又慢慢把这尸体撂下了，觉得这个人不可交，太狠了啊。这师姐出来的范同颖老前辈往这一站，鲍宏图、鲍宏方还有孔华阳，陈大人他冲陈廷敬一抱拳，小老儿这厢有礼了。我看呐，今天你们两家的仇应该化解了，不要再打下去了。鲍宏图往起站，老人家，要说郝俊杰该死，我。

0: 我承认这小子做不义之事，可是我那十几个兄弟都死在他们手中。他拿手一指孔花羊，老头一乐，你把这袋子打开，你自然明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唉，
7: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6: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讲了中国历史上颜值最高的两个男人潘安和宋玉。相比于潘安被灭族，宋玉虽然孤独终老，也算是得个善终，都是顶级大帅哥。四大美男的魏玠可以说是男版的红颜薄命，据说是因为粉丝们围观累死的。魏玠出生在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的一个时期，盛行美男如玉的年代，漂亮男子比美女还受欢迎。世说新语中描述魏玠风神秀逸，身体羸弱。咦，这不是男版林黛玉吗？说白了还有点娘。对了，这正是魏晋女子喜欢的阴柔之美。魏玠出生于286年，山西人，是个妥妥的官二代，花样美男。同时魏玠还是一位高智商的奇才，是著名的玄学家、清谈名士。魏玠5岁时就是奇童，他舅舅也是一个帅哥，但每每见到魏玠都觉得自己形貌丑陋。当时晋朝上流人士崇尚玄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研究老庄，成年后便以善谈明理而著称。由于体格不好，妈妈平时不让魏玠随便说话，可他只要一开口，妙语连珠，语惊四座。当时王成算是名士中清谈玄理的大王级别人物，但一听到魏玠发言，每每被绝倒。魏晋时期以白为美，魏玠的皮肤白皙照人，被称为玉人。作为大众情人，魏公子总喜欢坐在四头雪白的山羊拉着的雕琢精致的羊车上，简直不得了了。他的岳父岳广也是全国知名人士，一看到魏玠就赶快抢着把爱女嫁给他。魏玠妻子岳氏一去世，征南将军就争着把女儿许配给了他。魏玠盛名在外，朝廷还征召他入朝辅佐太子，真是顺风顺水。没想到有一次魏玠去南京出差，人们一听说这位大明星来了，人山人海的围观，欢呼着，掌声尖叫声响成了一片。那个时候魏粉们思想开放，一路上对他进行了围追堵截，还往他的马车里塞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好不容易到了府邸，而接待他的大将军王敦又非常热情地拉着他彻夜长谈。本来身体就羸弱的魏玠第二天就卧床不起，没多久竟亡故了。这时候魏玠才27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看死魏玠的典故，说是当时南京人把这么一个大帅哥给活活看死了。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2: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雅耶雅耶，真的雅耶。
2: 哎，但是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应该是昨天才最热的。哇，那直冲36度呢。
0: 哎呀，但是今天早上一大早，那真的是阳光就热辣刺眼啊。
2: 热辣滚烫的，天天的啊。那我反正我就觉得我们已经做好拥抱夏天的准备了。
0: 而且就这几天，不是马上高考了吗？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最近这个天气哈，也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2: 来关注一下具体，我们先说说气温吧，好不好？今天气温呢，这一看还是直冲36度，但是呢，从今天之后，后面会有所降温呢。高考期间它可能温度不太高，但是是那种蒸煮模式，所以说还是相当之黏人的啊。
0: 据说哈，就是今天是多云转小雨，36度的高温，25度的低温，明天是终于转多云，而且明天的雨势据说还是比较大，但是好就好在这场大雨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凉，温度迅速的就下来了，30度的高温。那到了6号，就我们看到这个多云就转小雨了，雨势就稍微变小了一些。温度的话呢是25度到31度。就这两天，
2: 就后面可能都差不多，跟那个6号都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2: 高温也没有，但是可能都会有点雨，那就这个时候就黏黏糊糊的嘛，是不是？所以说考生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带好你的晴雨伞，咱们遮遮暑啊，遮遮雨啊，也都是可以的啊。
0: 主要是这个午后的强对流，把伞带好啊。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啦。首先是看到 Vella， 早上好。
2: 哎 ，Vella， 那咱明天早上打卡，今天是周五不好吗？这都一大周四的，那你可从周一开始，再过5天就是周五了。
0: 他说：“求求放过吧，我词穷。”
2: 没事没事啊，你哪？

0: 哪怕词穷了，你给我们打个早也是可以的。
1: 嗯，是
0: 我们先听格子小朋友的
1: 吧。好吧，来吧，
0: 我怕他下车。
1: 那早上好。
0: 嗯，就一秒吗？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再来一跳。
0: 还有，嗯。
2: 车牌号是不是666699这样的都很吉利？我妈妈说是，你们觉得呢？
1: 就很吉利是吗？
0: 哦，那数字这个东西嘛，它就是很主观的呀，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以前我不知道格子小朋友有没有讲究这个，我们以前有讲究 QQ 量号，什么六位数啦，八位数啦，七位数啊，这种叫 QQ 量号。当然了，就是你觉得6666很吉利，那咱们就6666很吉利嘛。这个每个人的数字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幸运数字不太一样，
1: 它是。别人赋予给你的，就像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
0: 现在
1: 像
0: 我和
1: 我想说，但像我和哥哥，我们俩就特别喜欢。
0: 你也喜欢吗？
1: 四，对啊，
0: 那不行。
1: 你看，我们有一年四季，我们有四马难追。
0: 哦，
1: 就其实中国很多的这种成语都跟四有关，而且都是好词儿。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
0: 三餐四季
1: 啊，对，是的。
0: 那你要这么三也好听。
1: 就是有很多是跟四是相关的，所以我数字的。什么好啊，不好啊，它主要是看你怎么想。
0: 对对，就很主观嘛，对不对？不知道格子小什么朋友喜欢什么呢？反正我是喜欢四，而且我还很喜欢那种四里面有杂一点的，比方说1414啊，2424啊，或者3434啊，5454啊这种，就最好能够杂点别的数字，我就更开心了。哎，我的手机号码的后四位也带四。哎，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我知道，
0: 我是334。
1: 哦，然后上次让你摇中大奖的是不是也是那个有带数字四的？
0: 我什么是摇中大奖？哦，
1: 超大奖那一次记不记得？
0: 对。哎，对，哎，我还真比较喜欢四这个词，
1: 真的，真的，我也觉得四挺好的。
0: 对对对，就你放在音乐上面，它是不是发嘛？
1: 嗯，
0: 哆瑞咪发嘛，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反正我是喜欢这个数字的。
1: 好吧，各位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3: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4: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3: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4: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3: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的话题啊，来跟大家说什么呢？说一说养生啊，
1: 的一些习惯。
0: 是的，不知道朋友们，这个身体哈，你这副身体陪你多长时间了？哎呀，真的，越久越需要保养。
1: 当然了，你跟车一样，新车不需要保养，但老车可需要保养。
0: 可需要保养，一段一段时间就需要保养。
1: 不管是年检呢，还是什么三清呢，就一段段时间保养的，我应该算是次数越来越
0: 密集了。怎么这么熟悉啊？
1: 我这车不是很久了吗？我那车也开了十几年了呢，我能不了解我的爱车吗？
0: 最近正在经历的是
1: 你不要讲得这么明确好不好？
0: 啊，不过确实是，
1: 我那个老破车确实需要保养。
0: 车跟人是一样的，就是我，尤其像我们这种，可能年轻时候真的不觉得怎么样，哎呦，但是你会发现，哎呦。怎么好像我也开始关注起养生的这个话题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刻意的去买一些这种食补的呀，或者是养生的食材来吃一吃。
1: 我跟你讲，现在养生这个话题它涉及的范围可广了。以前是老人家，现在我跟你讲，小学生都讲养生呢。只不过他们
0: 真的，
1: 他们的养生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0: 比如
1: 喝喝咖啡。
0: 小朋友们也开始，
1: 他们不讲养生，他们就是我觉得我就喜欢这个，就他可养生了。我跟你讲，就是他喜欢的就叫养生，他可能没有像我们那么严格定义什么叫养生，反正就是我觉得喝了开心就叫养生，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什么事情能够喝得开心呢？对不对？开心它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养生的一种道理。是吧？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你是怎么保养你自己身体的，有没有什么养生的方法？我们也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应该来说养生这个事儿吧，它不是一时的，它应该是一直的啊。然后呢，它可能很多时候是一些小习惯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有一些专门保养的一些动作哈，也可以来分享。比如说早上起床，很多人会喝白开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
1: 你喝吗？
0: 我喝，
1: 我喝一小口，
0: 哦、我喝一小口，
1: 因为时间只允许我喝一小口。哦、
0: 我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喝一杯水、哦，但是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就空腹喝一杯水，所以我大部分是在单位喝的。
1: 哦，那我是出门前喝的，嗯、那没我不可能咕嘟咕嘟一杯水下去，那所以我就喝一口我就走了、嗯、啊，基本上在家喝的。
0: 就是就有说了嘛，这长寿的习惯是什么呢？嗯。早上起来小口慢饮30毫升的温水。
1: 那我也是温水。
0: 对，
1: 那小口也做到了，慢饮吧可能没太做到，就一口咕嘟下去走了。
0: 有什么效果呢？
1: 时间不允许啊，
0: 说是可以降低血栓的风险、从而预防中风。
1: 那这点我应该做到50%了、就差那个300毫升的温水我没有做到。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就很多人会用尽方法让自己尽可能的在一天之程先排泄
1: 就嗯一下。
0: 对，是的。说实话，就是他们也说嘛，就是肠胃蠕动以后早上起来是比较活跃的哈、你喝完水以后其实你就比较容易排泄、然后呢及时排泄的话能够减少毒素的吸收、就能够降低肠炎和肠癌的风险。
1: 哎，这句话其实我不太理解，就夜间怎么了？夜间不是正好把一整天的都排完之后咱们去睡觉吗？
0: 晚上也可以
1: 啊，晚上也可以。
0: 但是也主要是什么呢？可能比较多的朋友们是一早起来他可能就会想要
1: 这个你倒是说对了。
0: 对，
1: 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
0: 的。是的，
1: 这个是。
0: 然后呢还有的人他可能是吃完早餐以后然后他会可能马上想要类似这种哈。对。但我们可能像我们这种就不太是这个时间段，
1: 我们应该是不太允许时间。
0: 对，因为所以这个东西也跟每个人的这个作息也有关系。对对对对
1: 对，是。
0: 然后包括像是吃早餐呢，其实吃早餐这个事情它也是在保养我们的身体。有人就说了，他8点之前吃完早餐，就是早上8点前吃完早餐，晚上8点前吃完晚饭，它是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的。
1: 哎，那这不利于16+8哎。
0: 但是9点后吃早餐和9点后吃晚餐，就会和
1: 更高的一种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
0: 但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什么呢？就是就是以前古人说过午不食嘛，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养生的方式。我们现代人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很难做到我过午就中午以后我就不吃了。
1: 我只能够说哈，晚餐少吃是可以
0: 的。对，
1: 不要太晚吃我也能做到。但这个太晚是什么意思呢？就每个人可能界定不一样了。我其实每天晚上吃完都快8点了，
0: 是吧？然后我自己哈，我这几年我会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以前，我可能碰到好吃的东西，哇，我真的是会吃到撑的那种，
1: 我也会，
0: 就吃到走不动道的那种，大家能体会吗？然后吃到那种到了那个嗓子眼儿的感觉，但我现在不会了，就我现在就是我吃任何东西，就是包括去吃自助餐，所以我不太，我现在不爱吃自助餐也是这个原
1: 因，因为吃不会成本了。
0: 对，就是你好的自助餐吧，你吃不回本，你一般的吧，你又觉得好像没有
1: 那
0: 个意思。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属于什么呢？我好像吃的，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有点撑了，我可能就不吃了。就是好像倒不是说我要控制饮食什么保持身材之类的。
1: 没兴趣了吗？
0: 对吧？这也是一部分哈，但还有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吃撑以后有几次这样的经历会让我就很难受，
1: 比较难受，
0: 就它会让你特别难受。它不是以前那种可能吃撑了我就是我就是那个走我就没了，但是它那种一直顶着你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1: 代谢感觉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快了。
0: 对，没错。
1: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中午吃撑了，我感觉晚上都可以不用吃了。
0: 没错，就是我可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一天吃2顿。
1: 就是吃撑吃2顿。
0: 没有，就早餐吃完，然后可能午饭，就早上吃完，我们那个点吃完其实
1: 9点多嘛，
0: 也不太饿。然后我可能午饭可能就1-2点吃。然后1-2点吃完，晚饭也不用吃了。
1: 啊，这样子吗？真的，我真你一天吃2餐呢、啊，
0: 所以这样想想还挺省钱的，就是每天那么多的工作，但是好像就是晚饭真的可吃可不吃。但我说的这个、仅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反正我现在就是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办法吃太撑，会很不舒服，比以前的那种不舒服

0: 好像要放大了的感觉。
1: 哎呀，我除非真的中午吃得很饱，不然的话晚餐就是按照我的条件不太允许，因为我们家人他是吃晚餐的。
0: 嗯，
1: 那他们吃的时候呢还会帮你，就不吃了吗？不行啊，来来来，你吃呀，你这你爱吃的你爱吃的，来我帮你拿好碗筷，你真不吃吗？我一动筷子完了说不住了
0: 说不住了
1: 说不住了。
0: 我们来看真君哈，真君说晚上几点吃饭会比较好呢？
1: 我们说了最好在8点前，
0: 8点之前吃完
1: 啊、吃完。
0: 对
1: 对对对，晚餐不管吃什么啊，最好，当然不是说每顿啊，最好不要吃得太饱。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的，因为毕竟你这个晚，我不知道你晚上几点睡觉，最好做到4个小时，睡前的4个小时，咱们不要再进食、或者说保持一个微饿的状态进入到睡眠当中。
0: 然后其实像现在。大家都市人也都挺忙的，繁忙、而且压力也比较大、其实很多朋友们会吃很多的养生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朋友他会定期吃什么灵芝孢子粉呢，
1: 钙片呢，
0: 钙片呢，
1: 维生素 ABCDEFG 啦、
0: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鱼肝油啊、可能会有很多这种类似这样的补剂哈。
1: 是是是，什么深海鱼油啦。
0: 对、
1: 嗯、
0: 我昨天就听那个有朋友说嘛，说因为自己不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到了他的那个年龄以后、他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他可能会就是频繁的头晕
1: 哦，
0: 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他是贫血。然后别人贫血可能是什么呢，就吃点东西、我吃点什么
1: 就补回来，
0: 猪肝我什么可能我就慢慢就补回来，但他没有、他说食物对他来说没有用、所以他要定期去
1: 吃药吗？
0: 他要定，他吃药也没用，吃药有用，但他吃药太慢了，
1: 就定期去医院做治疗，
0: 打那个就是铁剂、补铁剂呢、就注射。
1: 明白明白，就是说他比较厉害了。
0: 对，
1: 一般的食补可以，他不行。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保养身体吧，这个事情还挺重要的。
1: 哎，其实我觉得每年定期的做一下体检，有没有什么小毛病啊，就是浮出水面那种，我觉得也是一个定期保养。是不是、
0: 对。好吧，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就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方法、你是怎么保养你的身体的呢？可以来说一下哈。Vella 还有留言，
1: 他说每天吃复合维生素片和钙片，没有别的了。那其实对于你这个年龄段的来说、其实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我到现在我都没吃复合维生素啊，什么钙片啊之类的。
0: 是吧？都没有吃钙片吗？
1: 我没有。
0: 那你怀孕的时候？我没有吃
1: 啊。那怀孕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阶段、
0: 就一定要吃的。
1: 那怀孕的时候那不一样的，还吃叶酸呢、那我现在能吃叶酸吗？
0: 但我看现在很多，我看很多的叶酸，它好像它其实不仅仅是叶酸
1: 啊，
0: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1: 叶酸也可以吃那个复合维生素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讲啊，就是反正就是什么里面
0: 它里面
1: 补充的营养更多呀，
0: 什么维 C、维 B、维 E， 反正它就很多这个在一块儿应该是
1: 啊。对对对对，就反正就是意思是说它包含了叶酸什么成分在里面，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养生好方法、或者是习惯哈，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是的。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3: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什么呢？聊到养生的话题。
1: 要跟大家问个早了啊，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我们还没看过呢。刷新一下，
0: 看到小可爱，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们还有兰兰，我们听一下哈，
1: 听一下他说什么了。
0: 来吧。
2: 一天是两餐吗？我一天要吃四餐啊，除了三餐还要吃夜宵。
0: 真的假的？但是兰兰是不是属于那种胖不起来的那种类型？
1: 她是又高又瘦那种。
0: 对呀、那我要是一天吃四餐的话，哎呦！
1: 我跟你讲啊，我一天真的是足足把三餐给吃饱的话，我体重可以直奔200。